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嘿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00。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5: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上集。
8: 1941年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占领区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兵力对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实行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但遭到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百花洞战斗的发生地百花洞村被列为中国抗日战争十大著名战场之一，在中国抗战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的故事就从东莞大岭山镇百花洞村讲起。1941年6月10日晚，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大队长曾申来到百花洞村，开完民运工作会之后，兴致勃勃地和群众一起联欢。
9: 同志们，同志们，咱们百花洞村民运工作开展得非常好啊！附近8个乡都成立了兄弟会、姐妹会和农会，壮大了咱们抗日的队伍，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就为这个，咱们今天晚上大家是不是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好不好？
10: 好！
11: 曾申大队长，多亏你对我们工作的指导，你看我们百花洞的狮子舞跳得多欢啊！
9: 是啊。

0: 道吗？曾生大队长可是在澳大利亚上过学的，还是学校合唱队的呢。大家说该不该让他唱一个呀？
1: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日渐壮大，这让日本华南派遣军管城驻军坐立不安，胆战心惊。为了寻找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增生第三大队，管城驻军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
2: 站起，司令大。
3: 各位辛苦，请坐。
4: 嗨嗨，
3: 长乐军。
4: 嗨，
3: 你的属地上的小股抵抗力量对打日本皇军屡屡骚扰，国军损失严重，华南派遣军总司令安藤利吉将军非常的不满。如此状况你怎么解释？
4: 司令官阁下，我非常抱歉，大岭山一带的游击队第三大队队长曾生
5: 大大的狡猾凶狠，他们三次偷袭大本营，两次破坏公路，炸毁管城弹药库，还暗杀了后街十多位为我军提供情报的密探。
4: 更为严重的是，游击队破坏了华南铁路干线，截断了我们重要的交通枢纽，影响了我军围剿八路军主战场的后援支持，还盗取了我们大量的军事物资运往根据地。
6: 报告
4: 石井军。说。
7: 哎，山崎司令，我们的密探送来情报，增生部现在就在大岭山一带。
4: 热血，情报来得及时，好，大大的好。为解除游击队对管太一线我军的威胁，我命令
8: 哎，
4: 常来中总率兵秘密向大岭山进发，不必全歼增生第三大队。
9: 哎，
4: 石井军
10: 在，
4: 你全配合常来行动。
10: 嘿，
4: 我必须提醒诸位，由于东南亚华侨对增生游击队的秘密援助，他们的武器装备堪称精良，我们不可小觑。但游击队不过是乌合之众，打东亚圣战由天皇陛下护佑，我军无往不胜。
8: 天皇万岁！
4: 立即出发。
8: 来，
11: 走开点，走开点。
12: 站住！
13: 站住！
14: 站住！
15: 站住！
16: 来来来来来来！哎，伙计们啊，看在我这个老马夫的面子上，都安静一点，好好吃草料啊！
17: 哎，向仁和，赶快检查，给马匹喂足料，加上马鞍，快快快快快！
16: 哦哦，好好。哎，梁翻译啊，什么情况这么紧急啊？
17: 哎呀，皇军天一亮就要火速赶往大岭山。哎呀，你别跟我啰嗦了，快点快点。
16: 哦，哎呀，那可真是十万火急。
17: 哎呀，就是。
16: 哎，你看，哎，这匹马呀，必须立刻换马。

0: 不然他一步也走不动啊！不是你这，哎呀，真他妈是猪婆进龙慢吞吞！你给我麻利点啊！误了事，你吃不了兜着走。
1: 来，
0: 哎，你干什么去？
1: 哦，
0: 我去铁匠铺啊，取马钉，马上就回。啊，就，
2: 快点啊！
0: 嘿，就。
3: 管城日本驻军马夫向仁和是地下党员，得知日军要围剿大岭山的情报，深知这是抗日游击队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他顾不得多想，立即连夜飞马赶到后街，找到地下党联络员陈稳。谁？二声无间机啊！
4: 阿斯洛地形，同志，我是陈文，快进来。
3: 啊，我是向仁和，情况紧急，我就不进去了。管城派出日伪军400多人，明天一早就要进攻大岭山，目标是百花洞。啊！如果日军偷袭成功，第三大队将全军覆没呀！师傅已知，我这就去大岭山送情报。向仁和同志，你赶快回去。
0: 以免暴露。好的，陈文同志，注意安全啊！
5: 知道了，放心。不好，日本鬼子的巡逻队，我们被发现了。
0: 你们什么？你干活，站住！我引开他们，你快去！
3: 不行，
0: 太危险！有人往那边跑了，追！我们来，咱们站住，赶紧的赶过。
3: 向仁和引开了日军巡逻队，不料被乱枪击伤，滚下山坡。幸得他的掩护，陈稳才及时赶到了百花洞村。
4: 曾大队，曾大队，我有重要情报。
6: 陈稳同志，
4: 曾大队，管城日伪军分两路正在向大岭山进发，意图很明显。
6: 目标是百花洞，围歼我们第三大队。啊！
7: 同志们，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必须做好战斗准备。
6: 曾大队，我去拿地图。
7: 啊，不用，我这儿有现成的地图。
3: 哎，曾大队，你把红苕丝瓜切成两半干什么？
7: 大家看一下啊，这就代表我们百花洞周围的山头。大家看，这里是大岭山。 这里是百花洞东面的小高地，这里是大王岭。根据情报分析，敌人兵分两路进犯我大岭山，一路从桥头经大京、大环直扑百花洞，另一路会从上下山门和蓟岭进犯。我命令，彭沃，你带一中队迅速抢占东面的小高地；陈七路，你带二中队抢占大岭山。
8: 我和谢阳光带领三中队就在这里守株待兔，咱们一起对来犯之敌形成前行包围圈。
9: 是。
8: 同学，
9: 到，
8: 你马上向林平总队长汇报我们的作战计划。
9: 是。哎，我呢？
7: 哦，玉玲，你带领百花洞游击队负责保护乡亲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8: 凭什么？我也是抗日游击队，打仗为什么没我的份儿？
9: 这是小瞧我这个女游击队长了，你过来。怎么了，
8: 队长？你，哎呀！啊，陆队长，你这是干什么？
9: 我可是练过武的，怎么样？这么强壮的战士都被我打趴下了。
7: 您突然袭击，我没有防备，这不算。
9: 日本鬼子也是要偷袭我们。曾大队，给我任务。
7: 好吧。
10: 那你带着百花洞游击队跟我们一起行动。
11: 这还差不多。
10: 同志们，立即按计划行动。
12: 是。快点，跟上！注意，快点，小心脚下。
10: 白鸭，你们是乌龟吗？
0: 这样的行军速度，什么时候能到达百花洞？兵士们，都给我挺起腰来，加快出发的干活！
1: 长太君，石井欣赏长官快速进击的战术。正如中国的《孙子兵法》所说的，兵贵慎速。但我想冒昧的提醒阁下，我们最好还是隐蔽行进，才能出其不意到达百花洞。
0: 石井君，我在陆军士官学校学到的军事行动要领，是以压倒敌方的强势，挫败敌方的锐气。我们要制造声势浩大的军威，让一盘三杀的游击队闻之丧胆。
1: 可我依然认为这样做只会打草惊蛇，等于提醒他们做好准备。
0: 游击队是草蛇，我们是不赦的猎鹰。
1: 陈太君，
0: 士兵们听我命令，唱起我们雄壮的大日本军歌，大踏步前进。

0: 大家注意啊，我们的战壕一定要挖深一点，这堆土也要拍得坚实一点。
1: 知道
0: 啊，这样才能保护我们自己，消灭更多的敌人。
1: 好嘞，
2: 邓队长，
1: 明白了。
3: 邓大队，啊，
0: 阿亮，辛苦了。
3: 邓大队，我不怕打仗，不怕牺牲，我跟日本鬼子有血海深仇。
0: 是，
3: 可是敌人有四五百人，我们才只有百十号人，能打得过吗？哎呦，玉玲姐，你干嘛踹我呀你？
4: 气死你！怕死就给我滚回去！哎，
0: 玉玲，阿亮他不是怕死，他是在提醒我们，现在敌强我弱，我们应该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是在战术上也是要重视敌人的嘛！啊，同志们，我们现在虽然人少，但是我们的武器、进来的装备也是蛮好的嘛！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就能击溃敌人的进攻。另外啊，我们要学会动动脑子，既要有勇，也要有谋。日本鬼子说我们是土八路，没瞧得上我们，但是他们骄兵必败，而我们呢，我们熟悉这里的地形，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要打他们个措手不及，速战速胜，
5: 速战速胜。
4: 曾大队长说的对，日本鬼子急于把我们游击队一口吃掉，这是白日做梦。咱们游击队兵强马壮，个个都是英雄好汉，还有千千万万父老乡亲在我们身后站着，管教他日本强盗走着进来，抬着出去，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消灭日本强盗，保卫家乡！
6: 日本鬼子，来呀！来一个，杀一个！哎，
4: 牛仔，你怎么来了？
6: 玉玲姐，我们儿童团都来了，帮游击队运东西呀、啊。
4: 你怎么穿这么少？冷不冷啊？把姐姐的衣服披上。
6: 啊，我不冷。
4: 听话，穿上。
6: 哦，
4: 等会儿打仗的时候你就跟在我后边，千万别乱跑啊。嗯，小气了。
7: 报告邓大队长
0: 啊，
7: 日军先头部队已经进入包围圈。
0: 好，我们正等着他们呢。传我命令，各中队立即进入战斗状态。
5: 是。
0: 不过密切监视。
8: 是。
4: 来啊，英国造的山炮给我架起来，我要亲手轰死这帮禽兽。
5: 来呀、啊、
9: 站住！
10: 日进军，你在做什么？
11: 陈来阁下，你注意周围的地形了吧，这里四面环山，游击队如果聪明一点，懂得孙子兵法，一定会在这里设下埋伏。
10: 石井君，你擅自下令停止行进，已经是对我的不尊重。

0: 扰乱我的作战计划！啊，这次行动结束之后，我们在山崎司令官面前论个是非，
1: 将日本帝国的勇士们继续前进。嘿，这帮日本鬼子！ 竟然这么骄横啊！行动还唱着军歌，这不等于告诉我你们的位置吗？捧我谢谢你们了。哎，娘娘，把望远镜拿过来。哎，给。骑着军马的应该就是指挥官了。今朝三杠两星，嘿，中佐，哼，这条鱼不孝。
2: 金手，到！看到那个骑高头大马的日本军官了吗？啊，看到了，射程够不够？没问题。擒贼先擒王，给我把他揍下马。啊，放心吧，我当过猎手，硕大猎有心脏，就没有打偏过。看好戏吧！啊！传来巨中弹了，果然有埋伏。
3: 现在，我代替他来指挥，听我命令，立即分散隐蔽，召集反击，开始反击！小日本的同志们，我狠狠的打！日本鬼子，送你们回老家，看我一炮！
2: 全体注意！
3: 利用巨头掩护，上去前进，将两边山头进攻。
2: 张无忌，这进掩护，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们，起！
3: 敌人火力太猛，我们的人伤亡不少啊！
4: 这些小日本子真够狡猾，用山石做掩护。
3: 咱们的火力发挥不了作用啊！
5: 那怎么办？他们眼看要攻上来了。
3: 小姐，小姐，哎，有了，大家注意，先停止射击。阿香，
6: 到。
3: 你找几个扔手榴弹、扔的软弹，把三颗捆成一会儿，拉弦后停3秒，然后从山顶扔下去，把手榴弹在鬼子的头上炸掉。
6: 天女散花。
3: 这是个好办法，
6: 阿亮、阿强、狗仔，跟我学，准备，拉弦，一、二、三，扔，嘿，再来，准备，拉弦，一、二、三，扔，嘿。
7: 刚从泰国回来，就参加了战斗，胆子漂亮。大家继续保住火力，不要放过一个敌人。啊！这里山路狭窄，打不得生产躲开。敌友几队在暗处还居高临下，河面区在明处，死了死了的。有办法了，
2: 我命令，全体。
4: 全体撤出阻地！开野库！开野库！开！日本鬼子跑了！日本鬼子跑了！哦，胜利了！还是我们抗日游击队厉害！跑了！对呀！侦察员，到！这日本鬼子不恋战却突然撤退了，这其中必有蹊跷。 你马上跟上去，侦查一下，报告敌人动向。是，同志们，这日本鬼子狡猾得很呐，这么快就撤退了。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原因，很有可能他们是想来个声东击西，目标就是咱们百花洞东面的制高点，那里地势险要，看来一场恶战就要来了，大家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8: 做好准备，随时待命。

0: 出声响，悄悄地走路。我要来个《孙子兵法》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袭李白画洞最近的荔枝园，然后突然出现在第三大队的面前。
1: 哎，悄悄地走路，声响你不要。
2: 自诩熟读孙子兵法的石井少佐佯装撤退，实际来了个大迂回，悄悄逼近荔枝园。不过石井的诡计还是被三大队侦查到了，曾生立即指派彭沃协助卢玉玲火速赶到荔枝园小高地阻击石井部。接到曾生报告的总队长林平分析敌人已经识破游击队的作战意图，命令第三大队的东征队、第五大队的铁路队、大华队和第五大队的石龙队以及各路游击队迅速出动，协助曾生形成对两路日军的包围。
1: 跟上，注意那边，快，快上，快快！
3: 大家注意，我们在荔枝园跟日本鬼子狭路相逢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开枪，以免暴露目标。一切听从彭沃队长的命令。
4: 是
5: 是。
6: 玉玲姐，我看见日本鬼子了。
3: 嘘，都在别出声。往后穿，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保护我们自己的荔枝树。
1: 往后穿，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4: 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手榴弹，
1: 知道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大家注意。
4: 好，
1: 敌人越来越近了，准备射击。
3: 幼崽。看到那个日本军官了吗？来，先给他一弹弓。
6: 好嘞，一箭。
7: 果然有埋伏，全体射击，瞄准日本鬼子，给我打！
8: 同志们，狠狠地打，别放跑日本鬼子！
9: 张兴，张兴，彭沃队长，班长张兴他牺牲了。
8: 什么？张兴刚参加战斗，多久？哎呀！
6: 把大刀给我，我为张兴报仇。
9: 队长，你站住！
6: 彭队长，你不要拦我！
3: 日本鬼子杀害了我的母亲、父亲。我要为所有被杀害的中国人报仇！杀！
8: 你们几个跟我上，保护卢队长！
9: 孔队长，咱正在用枪冒兵支援，
8: 来得正好，不要放过一个敌人。
9: 放心吧，陈中队的好汉们，杀敌立功的机会来了，党员冲锋在前，听我杀！
2: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战斗力是如此的猛烈，这是石井意料不到的。石井眼看着他的部下一个一个倒下，他连忙下令撤退，狼狈逃进坟冢遍地的乱坟岗，龟缩起来。
3: 日本鬼子就是钻到坟墓里，你要把他们揪出来。走。
8: 哎，卢队长，敌人兵力大于我们五倍之多，火力凶猛，强攻只会造成我们更大的牺牲。百花洞游击队，各游击中队，从大柴人常走的小路迂回过去，咱们紧紧围住乱坟岗，等待支援，敌人露头就打。
10: 是。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上集，剧中人物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彭沃由惠龙演播，牛仔由杨颖演播，山崎 由张瑶涵演播，长赖由任杰演播，石井由郝明亮演播，向仁和由白马演播，日本翻译由王浩宇演播，沉稳由任燕民演播。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下集。
6: 哦哦哦，驾驾！哦哦，驾驾！
7: 老牛公啊，你快点走，咱们得赶紧把向仁和送到郎中那儿去，流血流的太多了，快呀！
8: 陈文同志啊，把我放下来吧，就是擦破点皮，可百花洞的生死存亡情报很重要。
7: 向仁和同志，你知道我寻找到你多不容易吧？算你命大，没有去见马克思。不过你说的也对，正因为情报重要，所以我要想尽办法为你治伤。
8: 什么？别说话，你听。
7: 快点！是一群伪军，正在往山上前进。
8: 不好，我知道了。山崎除了派出2路日军偷袭之外，还派了伪军第30师第3团策应。原来啊，他是要从这里进犯百花洞。
7: 啊，那这样一来，曾生他们就腹背受敌呀。
8: 是，
7: 情况非常危急，我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8: 哎呀，来不及了。
7: 向仁和，你怎么跳下来了？你身上有伤。
8: 最快的办法是冲过去引伪军开枪，枪声是传递情报的好办法。
7: 你先住，我去。
8: 哎呀，关城日本驻军发现我骑马跑出来，我就已经暴露了。陈文同志，游击队需要你，打日本鬼子需要你，我求你了。
7: 不行，我是你的上线，听我的。
8: 我
7: 向仁和服从命令。哎，狗汉奸，我跟你们拼了！
8: 抢我的枪！
7: 别笑，你们还是中国人吗？狗汉奸！
8: 不要命的东西！
7: 你们不得好死！
8: 老陈，
7: 老陈！
9: 山上的曾生听到枪声，知道敌人从后山包抄过来，他立即率部向山下偷袭的伪军猛烈反击，伪军不堪一击，慌不择路，四散逃跑。
10: 调底板抹猪油，
7: 狗汉奸，逃跑得真快，幸亏山下响起了枪声，不然我们就危险了。
11: 同志们，总队送来了情报，现在情况有变，敌人很有可能派来了后援部队，所以我们要调整作战方案。阿良，
12: 在，
11: 你马上去通知彭沃和卢玉玲，让他们收缩包围圈，务必歼灭乱坟岗的石井部。
12: 是。
11: 我们这边去占领大岭山，哎，你们几个，马上通知2中队占领大环北的制高点，1中队堵截日军向大环西南的退路，我们要速战速决。
12: 是是。
13: 报告，石井军紧急求援。
14: 爷，
13: 我部经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先被围困于百花洞附近乱坟岗处。
14: 报告。
12: 高来俊，一个毕业于东京陆军使馆学校。石井君，一个自以为熟读中国的孙子兵法。哼，却不料一个为玉帝久战就被击毙，一个被围困在轮番岗里。命令石井部立即组织反击，向百花洞与大环之间的大岭山靠拢，然后从大环西南突围。
14: 嗨！
12: 打日本皇军的耻辱啊，耻辱啊！
9: 接到命令的石井不敢怠慢，立即指挥士兵架起轻重机枪、迫击炮，向周围山头疯狂扫射，并选出20个身强力壮的武士组成敢死队，准备杀出一条血路。
15: 同志们，注意隐蔽！日本鬼子冲出乱坟岗，听我命令，立即开火！
9: 对头上扎着画有日本旗的布条、赤裸上身的日本士兵，挥舞着军刀、端着上刺刀的三八大盖冲出来，向彭沃、吴玉玲的山头快速进攻。
16: 快看，日本鬼子的敢死队冲上来了，真不害臊！没穿衣服，他在我后边，不许乱动。
7: 别急，敌人的敢死队靠近，再靠近。
17: 要求打打还能用，好了，
16: 彭队长，乱坟岗里的日本兵都冲过来了，
15: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集中火力，先消灭所有的敢死队。同志们，上刺刀，
18: 完蛋，
15: 冲上去，坚决不能让鬼子进犯百花洞。
16: 冲啊！打一个够本。
7: 怎么会有这么多机枪声？
16: 我知道，我知道，铁皮桶里放鞭炮。
7: 好啊！除了我们百花洞村的村民，附近的艾林坎村、罗天村的老百姓们都来围歼日本鬼子了。这就是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同志们！
9: 举着鱼叉、标枪，抬着土枪土炮的乡亲，潮水般冲过来，包围了石井的部队。石井摸不清到底来了多少增援，急忙下令释放烟幕弹，退回乱坟岗。
7: 乡亲们，
19: 辛苦了，
7: 乡亲们，太感谢大家了。
20: 彭队长，看你说的，
7: 哎呀，
20: 日本鬼子也有我们老百姓的份，不是？
19: 就是。
20: 哎呀，李志阿婆，年纪大了，别累着，赶快回家吧。
21: 玉玲，你说什么？我年纪大了？来来来，你看看，梅林村的广博65了，那个太公岭的祝阿婆都70了。
17: 就是啊，对呀，卢队长啊。日本鬼子杀中国人的时候，论过年龄大小吧？啊，
21: 对，对，抗日救国，人人有责。
17: 对，
22: 阿伯，阿伯，
14: 哎呦，我的宝贝牛仔，哎，让阿婆看看你。哎，你没事吧？
18: 阿婆，玉玲姐护着我呢，你看一根汗毛都没掉。
14: 好，
19: 那只阿婆
18: 你就放心吧。
19: 好。
22: 哎呀，来来来，往这边抬啊！你看，
23: 来，
22: 老乡给我们送弹药来了。
24: 抬住！
25: 对对对，来，
24: 老乡这边，
25: 一定要
24: 来帮我一下。
26: 放轻放啊！
2: 还送来了饭菜呢。
22: 慢点，
24: 往这边放。
2: 你们看，竹升面、煮鸡蛋，哎，还有荔枝木烧鹅呢。哎呀，感谢儿童团妇救会的支援，同志们，快来吃饭吧！
19: 哎，老乡大们，来，吃饭，吃饱了。打日本鬼子更有劲！哎，
27: 好，
22: 来了，
27: 谢谢阿婆，
28: 谢谢孩子们，
2: 吃一点。
27: 彭队长，
28: 阿亮，什么事啊？这么高兴？
27: 彭队长，飞机给乱坟岗的日本鬼子空投补给弹药，可是不少都投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2: 哎，他是怕我们给他打下来。哎，阿亮，
27: 哎，
2: 带人把敌人送给咱们的礼物都运回来。
27: 哎，好嘞。哎，你们几个，
28: 哎，
27: 跟我来。
28: 好嘞，来了，哎，
27: 来了。
28: 哎，嘘，你听，
22: 鬼子的飞机来了，游击队员们，保护乡亲们分散隐蔽，快！
27: 好，
28: 是，
27: 来，乡亲们，跟我来，
28: 分散隐蔽，快！
27: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硝烟弥漫，弹坑遍地的山坡上，卢玉玲静静地趴在牛仔身上，他背后的鲜血汩汩流出，染红了荔枝园的土地。彭沃和大家围拢过来，轻轻地呼唤着卢玉玲的名字。
1: 玉玲姐，玉玲，玉玲啊，你醒醒，你看牛仔他没事。玉玲姐，
2: 队长，队长，队长，
3: 彭队长，牛仔，玉玲姐，你可不能死啊，玉玲姐！
2: 卢队长受了重伤，快，快，担架！来了，来了，快！
3: 不用了，彭队长，
2: 我在，我在，
3: 记住，我死后，你把我埋在荔枝园里。让我能甜蜜的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
2: 罗队长，罗队长，
3: 玉玲姐，玉玲姐，
2: 罗队长，罗队长。
0: 百花洞游击队长卢玉玲牺牲了，千呼万唤留不住，英雄血沃大岭山，他的牺牲激起了游击大队和乡亲们对日本侵略者更深的仇恨，巍巍群山间响彻着一个声音。
4: 同志们，百花洞游击队队长卢玉玲同志牺牲了，血债要用血来偿。我代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向牺牲的同志们的英灵发誓，我们一定要坚决的、彻底的消灭进犯百花洞的日本鬼子，
5: 消灭日寇，报仇雪恨。
6: 看哪，有只鸽子飞过来了。
4: 啊，这小日本经常用鸽子传情报。哎，卢仔，看你的了。
6: 我可是百发百中的。
7: 打下来了，
8: 打下来了。
6: 哎，这鸽子腿上有纸条。
4: 拿来，我看看。彭沃，哎，你懂点日文，来，你看看上面写的什么。
8: 上面好像写的是，哎，乱坟岗的石井部向管城总部求援了。
4: 那也就是说这石井快盯不住了。不过他们的火力配置远远超过了我们游击队，所以我们还不能强攻，而且那个日本驻军司令山崎也不会坐视不管，所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增援之前把石井给消灭掉。这样我们派出三支小分队，趁天黑从三个地方攻击石井部。其他人跟着我马上出发，占据大岭山有利地形。
9: 是
10: 是是。
9: 哎，彭队长，你看那里有十几个日本鬼子在睡觉。
8: 嘘，咱们悄悄围过去，听我口令，一起开火，
9: 打了就跑，谁都不许恋战。
8: 是。

0: 见阁下，有几队偷袭，还放了几条野狗，上面绑着土地雷，炸死了我们六个士兵。
1: 可是游击队不讲章法，现在黑天了，什么也看不见。可恶！来，我命令，要去睡觉，严防游击队偷袭。
2: 嘿，嘿。
1: 黄神们，出八路，齐通入他们的歌声，瓦解我们的战斗意志。不要慌，不要慌。
0: 报告石井队长，那边的游击队突然袭击，射杀了我们三个士兵。
1: 狡猾的真神，不跟我正面交手，小股部队偷袭，还来个攻心之计。别看，我不跟你纠缠。
3: 爷爷，在，
1: 一定立即赶回管城。告诉战机司令，我们快撑不下去了，请求火速支援。
3: 哎，
1: 注意隐蔽。
3: 哎，
4: 接到石井增援解围的请求，山崎深知如果围歼百花洞的计划失败，石井部全军覆没，他将因为严重失职而不得不剖腹自杀谢罪。无奈他亲自率领从管城、广州、石龙增援的1000多步兵、骑兵星夜向百花洞进发，他却不知道这边隐藏在后街的地下党员向仁和已经获悉了情报。

听着，陈奇同志替我牺牲了，我不能让他的血白流。今晚咱们要去百花洞送情报，这是替他报仇的好机会，你可得加油啊。好，你听懂了？那你拖着我快马加鞭直奔百花洞走。

0: 报告山崎司令，我们离大岭山还有10公里，据迷探侦查，石井部思念受敌，无法突围。命令先头部队迅速接近大岭山，对围困栾粉岗的游击队发动突然袭击。石井听到云集的炮声，他一定会立刻实施突围。
1: 嗨，
0: 命令，从桥头进大径挺进百花洞的部队，立即向大魂方向靠拢。
2: 掩护石井部队从连平转移，
3: 加快行军速度。
2: 哎，曾大队，好像不对劲啊！这乱坟岗的日军怎么没有动静了？
3: 嗯，这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不能让他们跑了。通知各中队做好战斗准备，向乱坟岗的日本鬼子发起强攻。
4: 是。
5: 曾大队长，向仁和，曾大队长，你怎么来了？哎，你这受伤了？
2: 紧急情报：山崎率管城、广州、石龙步兵骑兵1000多人，已经向大岭山逼近。我是骑着马朝小路赶来的。
5: 啊，
2: 他们真够狡猾的。 这可是一件封侯的诡计啊！陈赫同志，你这个情报太及时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谢谢，谢谢你，
5: 曾大队长，我得赶紧回后街继续获取情报。
2: 好的，陈赫同志，你一定要多注意安全。之前伪军第34师向后山偷袭我们，是陈本同志用他的生命换来了咱们游击队和百花洞老百姓的安全，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5: 人和同志，
2: 你一定要多保重。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需要你。曾大队，你就放心吧。再见。再见。
5: 撤。
2: 不过，
5: 哎，
2: 鬼子的增援部队已经来了，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伏击任务，粉碎了他们企图歼灭三大队的黄粱美梦。乡亲们也都转移到安全地带了。
5: 嗯，
2: 传我命令，撤。咱们绝对不能让他们包了油饺。
5: 明白。
6: 二中队、三中队，留下几个狙击手做掩护，其他人从山林小路迅速撤退。
7: 是是是。
8: 大家静一静啊！你们现在请曾生大队长讲话。好。
2: 乡亲们，今天我们胜利了，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胜利是我们游击队和乡亲们团结战斗获得的，是卢玉玲、张兴和陈稳他们用流血牺牲换来的，所以我建议全体脱帽，为牺牲的同志们鸣枪致哀，战友们。
9: 你们安息吧，你们的遗愿由我们继续完成。
10: 准备，鸣枪！
11: 游击队的同志们报仇！曾大队长，我要参加游击队，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12: 我也要参加，还有我。
2: 好，好，欢迎大家加入抗日队伍。
10: 曾生叔叔，我也要参加游击队。
5: 牛仔，你现在还太小，等你长大了再说，好不好？
10: 不，就要参加。
5: 我的弹弓打中过日本的军官，还打下过他们送情报的鸽子呢。哎呦，你们牛仔真是人小志气大呀！啊，可是光会打弹弓不行啊，还要学文化。等将来革命胜利了，需要你们这些后生仔来接班呐。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0: 好，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943年，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扩编成立了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1945年，朱德总司令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将东江纵队与琼崖纵队和八路军、新四军并称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百花洞的战斗载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史册。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百花洞战斗》下集，剧中人物曾生由王欢演播，赵玉玲由严萌萌演播，横卧由惠龙演播，牛仔由杨颖演播，山崎由张瑶涵演播，长赖由任杰演播，石井由郝明亮演播，向仁和由白马演播，日本翻译由王浩宇演播，陈稳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广播剧《立心》。
2: 1919年初，巴黎和会上，美英法等国不顾中国是战胜国之一，汉人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让给日本。北洋政府趋于压力，准备在合约上签字。消息传回国内，立即引起轩然大波。5月4日，北京学生爆发游行示威活动，迅即扩展到全国各地。山东省济南各大中学校学生迅速响应，成立山东学生联合会，选出学生会长，率领学生集中于西门大街，吩咐商埠、城郊进行爱国宣传。
3: 同学们，各地学生为山东之事入狱，鲁人再不为后援，何以为人类？若领土不整，国家必亡，我等要誓死捍卫国家的主权，捍卫养育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2: 5月23日，济南21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游行队伍中有2张年轻的学生面孔，一位瘦瘦高高的男同学走在最前面，他是医师北原分校的学生代表王瑞俊，后改名王继美。王瑞俊走到另一支队伍前，与带头同学打招呼：
4: 同学，我是省立医师的代表王瑞俊，你们是否也要去省府门前请愿？
5: 王兄，我是省立第一中学的邓恩明，如今处于危急存亡之际，我们中学生也要发出自己的一声呼喊。
4: 还有许多民众未能看清事实真相，我等轮流在城内外宣传演讲，或可让民众团结一心，力争主权。
2: 王继美说着，不由站到高台上，对着众人演说起来：
4: 同胞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亡国之惨，迫在眉睫，凡有血性，谁无义气？从前我们寄希望于西方的公理和正义，可事实怎么样呢？他们要逼我们把山东的主权出让。后来我们寄希望于政府，北洋政府要在卖国条约上签字，他们根本就不是我们的政府，而是列强和倭寇的走狗。我们只能寄希望于自己，寄希望于40000000的同胞，与彼孤注一掷，以血国耻。
5: 说得对，我们只有团结起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让北洋政府看到我们的决心和力量，才能保住我们脚下的土地，将来才有学可上，有商可赢。
6: 还我主权，严惩国贼，
7: 祭天之业，还国贼。
2: 王继美的演讲打动了周围的听众，民众和商贩们纷纷加入学生队伍，喊着拒签合约、还我主权、严惩国贼的口号。队伍继续前进，不远处传来谩骂的声音：
8: 哼，女子不好好在学堂读书识字，到街上凑什么热闹？
9: 女子怎么了？女子

0: 罢了罢了，读书人的脸呀，都被你们丢尽了。
1: 谢谢各位，我是女校代表王辩。
2: 幸会，我是一师的王瑞俊，这位小弟是一中的邓恩明。
0: 你好。
1: 我父亲王祥谦也曾在一师和省立一中教授国文，不知二位兄长可否认识啊？
2: 哦，王先生经常分享外文翻译的文献，我们啊受益匪浅。
1: 看来大家都是师兄妹了。
3: 既然如此，不如我们三队并作一队，共同进发。
1: 好，一起向省府进发，我们要让省府同意山东代表团赴京请愿。
3: 大家一起向北洋政府施压，绝不能在合约上签字。
4: 夺回山东权益，保卫领土完整。
5: 夺回山东
6: 权益，保卫领土完整。
7: 保卫领土完整。
8: 夺回山东权益，
9: 保卫领土完整。
3: 王兄，你看这驻军把守得这么森严，那个红围巾高个的女生还敢站在那里举冤示威，
2: 在府前鸣冤，真是一位烈性女子啊。
1: 她是女子师范的学生代表隋林碧。
10: 好一个大大的冤字，有冤情就去找警察局。
11: 冤情太深，警察局接不了我们的状子。
10: 什么意思？
11: 我们为四万万同胞鸣冤。
12: 还我山东，
13: 保卫上课，
14: 让我进去。
15: 大家一起冲，大家一起冲。
10: 学生不好好上课，跑来省府闹事，现在大局已定，你们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2: 王祥谦老师，王老师来了，大家先停下，别往里冲，同学们先安静，听老师讲。
16: 同学们，同学们，四月二十日，我山东各界十万三千多人曾在济南演武厅召开国民请愿大会，如今北洋政府所作所为，正所谓亲者透，仇者快，每一个中国人都应站出来据理力争。今日我们学生站在街头，商需联合商会、农会、教育会、律师工会、报界联合会等社会各界人士团结起来，捍卫主权，抵抗日货，形成一股罢工罢市罢课的洪流。同胞们，同学们，鲁迅先生今年初所作热风登载于报刊，他说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份光，就灵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17: 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2: 我们山东学生联合会愿坚决声援北京学生，与山东省议会、律师工会、济南总商会、山东教育会、山东农会、山东报界联合会等同仁一起向省长沈明昌提请，组织山东各界请愿团赴京请愿。
18: 1919年6月19日，时任山东省省议会议员兼秘书长的王乐平亲率山东代表团赴北京总统府请愿，迫使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总理龚新湛等接见请愿代表，为取得中国代表拒签合约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一个月后，王祥谦见到了刚从北京归来的王乐平，二人既是相州王氏家族的远亲，又是王氏私立三等学堂的同学。从辈分上来讲，王乐平应叫王祥谦一声六叔，但两人更是志同道合的密友。王祥谦听王乐平讲述新文化的启蒙和传播，颇受启发，两人决定召集同乡会中志同道合之人，在齐鲁大地传播进步思想的种子。
16: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王祥谦，在多所学校任国文教师，在座的一些同学应该对我并不陌生。当今时局动荡，

0: 北洋政府虽已拒签合约，但列强们瓜分我中华之心不死，青岛至今仍未归还。在此关头启发民智，传播新思想，刻不容缓。这次集结大家，正是为了共同交流新思想，共商传播之方法。
1: 这些是我父亲翻译的一些德文文献，是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德国人写的，其中有我父亲整理的阅读心得，诸位呀，可以相互交流传阅。
0: 对，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其指导思想正是源于卡尔马克思。
2: 先生，那布尔什维克是什么意思？
0: 布尔什维克的语言是多数，而一个国家的多数是什么？是千千万万被奴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从这个角度来说，俄国的胜利便是
3: 庶民的胜利。
0: 对，是庶民的胜利，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瑞俊，想不到你对马克思主义也有所了解吗？
3: 王老师，以往各国的革命都被称作是精英的革命，但北大李大钊先生却将俄国革命的胜利称为庶民的胜利。
0: 嗯，
3: 我到师范学校本是为了研究教育原理，探讨新教育的目的和方法。在这次声援北京学会的运动中，我亲眼看到咱们济南车夫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为声援北京学生不拉日本人，面粉业工人、送水工人、纺织厂工人纷纷响应罢工，反对卖国。
0: 是，
3: 这不正是庶民的胜利吗？
0: 不错，
3: 创造历史的并非是英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
4: 列强们对我中华虎视眈眈，个个恨不得饮无血，啖无肉。在此关头，更应该让同胞们知道，我们无法依靠任何人，能拯救我们的只有真理和我们自己。
5: 如今废缠足兴女学，我们女子也能够进入学堂读书识字，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思想信仰，更能与男子一起并肩战斗。
3: 同学们，现在我们有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先例，可时下的国民还未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苏醒，普及新思想根本在教育。我提议咱们将这些资料带回学校，各自开展读书会，发动更多的同学以抄录和传阅的方式进行扩散传播，如何？
1: 好主意，
6: 好主意，
7: 我觉得可以。齐鲁大学加入，
8: 工专加入，
5: 我们女子师范也加入。在坚持和传播真理上，不论男女，不分老幼，都应该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1: 我也加入，我们女校师生中也多有爱国之辈，我们也要追求一个自由平等的新世界。
4: 一中也加入。不过王兄，咱目前民众的基数很大，靠手抄传播可能会受到各种人为因素的限制，不如印刷传播来得更快。
3: 如今的报社都被政府把持，是否会同意为我们印刷也不好说。
0: 是，
3: 即使同意，费用也不少啊。
0: 对呀、
3: 啊，
6: 对呀、
0: 啊，
6: 钱费用怎么办？
0: 钱，
9: 这钱可是……
4: 钱的事情，我可以想办法。
3: 恩明，革命并非一场时髦的游戏，而是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这抄录本身就是一个坚定信仰的过程。
4: 瑞俊兄，我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是同样严肃的，我只是想要采取更为切实有效的方法。
10: 这次会谈之后，济南的进步学生便自发以读书会、宣讲会、传资料等方式传播新思想，一心革命的王进美在校图书室扎下了根，每天带着同学们以手抄资料不断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1919年夏，王进美响应济南学联发出的外籍学生回各县开展运动的号召，返回家乡诸城。为了广泛发动群众，王进美借用长江歌曲调填上新词，上街教群众演唱。这首思想鲜明、通俗易懂的歌曲成了当地反日运动的号角。一日，他徒步40里赶到纸沟镇，当走到家乡的地界， 他的心也飞向了北杏村的家。但国事当前，组织芷沟高校宣传队到芷沟大集上进行讲演后，才匆匆返回家中。
6: 瑞俊，瑞俊回来了。
8: 红梅，
6: 快快进屋。
8: 祖母和母亲可还安康？
6: 家里都好，祖母啊和母亲都去地里了。
8: 孩子给我抱抱。
6: 来，
8: 正儿啊，让爹爹看看。这孩子病了。
6: 是啊，还是我来吧。孩子这几日啊有些咳，已经吃上药了。
8: 五妹，你替我照顾一家老小辛苦了。
6: 照顾家小是我的本分，我自小啊就敬仰读书人。你一个人在济南读书也不容易，我和祖母母亲都盼着你读出书来能谋个好差事。祖母和母亲啊都想你了，真儿也许久不见你，这次回来能多住几天吗？
8: 五妹，我实在不能在家中久住啊。暑期开学之前我还要尽早返校，我读书不单为了咱们一家，我此番立志为国民请命，让你们担忧了。
10: 王进美说着，抚摸着熟睡的儿子沉思起来。
6: 你身上还有钱款吗？家里不知道你突然回来，你下学期的学费还未攒够，还有钱过冬吗？
8: 我回去再想办法，家中全靠你操劳了。五妹，嫁给我苦了你了。
6: 不苦，俺愿意。
10: 从诸城返回的王进美预备在开学之前到同乡那里先筹借一些款项，没想到在街上碰到了要去当铺的邓恩明。
8: 恩明，你这是？
2: 睡俊兄，那个我来当点东西。
11: 嘿呦，邓公子来了，您这又带了什么好东西？
2: 掌柜的，你好好看看啊，这些可都是新衣服。
11: 鸡长袍马褂一件，脏旧破牢靴牛少扣，大洋五块不悔入当。这价格您到哪儿都找不到再高的了，这是当票和钱，您拿好。
2: 掌柜的，这是我新印的读物，放您这儿，您抽空看看，也帮我们宣传宣传。
11: 嘿，公子您做的文章我得好好拜读拜读。
2: 瑞俊兄，这钱你拿着去印传单。
8: 不，
2: 你拿着。
8: 哎，恩明，之前我误会你，错把你看成不懂人间疾苦的富家子弟，想不到你为了革命竟然典当家产。
2: 哎呀，瑞俊兄，现在时局动荡，物价也是水涨船高，你想要宣传救国，这传单不能不印。你先拿着，我还得赶快回学校呢。啊，你快拿着吧。我走了。我走了。
8: 恩明，慢点
2: 儿，回去吧。
11: 哎，这邓公子人不错，路却走歪了。
8: 你这话怎么讲？
11: 人家来我这儿那都是为了维持生计，可这个小少爷把家里好东西都拿来，说是为了搞什么游行罢工，还印了这些烫手的传单。哎呀，真是个败家子儿啊。哎，赶紧把这些给我收起来。
8: 你医身病疫，医心病难，这并非是什么歪理邪说。如今饥民遍地，哀鸿遍野，若想结束同胞们的苦难，就必须改变思想，改变制度，而这些新思想正是挽救国家的一剂治病救命的良药，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10: 经过这些事，王进美慢慢意识到革命是一个漫长的事业，钱只出不进并非长久之计。再加上京津沪宁等地学生代表北上南下路经济南的很多，应酬费用激增，来源却无着落。一日路遇学生一眼救灾，他深受启发，连夜写出爱国剧目《惩办卖国贼》，希望通过义演收入补充学生会的费用。学生们挨家挨户劝卖，一连卖出了几十场。 然而正当这一切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却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注意。
1: 瑞俊哥，
8: 辫儿，
1: 不好了，督军张树元派了一个排的兵力围堵在医师门口，要阻止今天的演出。
8: 你先别慌，先去学校看看。
10: 王继美和王辫赶到了医师，校门口被一群士兵把守着，四周充斥着观众和学生的抗议声。
8: 大家稍安勿躁，我们会尽快安排入场的。
12: 站住！干什么的？
8: 我是第一师范的学生，我要带人进去。
13: 督军有令，近期疑似有流民作乱，禁止大规模集会活动。
1: 我们今天有演出，票都卖出去了。
13: 那我可管不了。
8: 那你说怎样才能放我们进去？
13: 好说，除非你们把观众都遣散了，戏票都销毁了，还有
8: 什么？
13: 把演出服都撕了，道具都砸了。
8: 你们实在欺人太甚。
13: 哎，给我拦着他，全体都有上刺刀，我看今天有哪个不知死活的敢往上撞。
2: 你瑞俊兄，王斌，我们来了。
1: 还有我们。
8: 哎，恩明、灵璧，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听说第一师范被军队围住了，然后我就赶紧带着同学们过来帮你。
5: 多亏了恩明派人通知了女校，我们才能及时的赶过来。
8: 太好了，谢谢诸位同学前来相助。
14: 接下来可怎么办？
8: 同学们，我们上演爱国剧目惩办卖国贼，是为了唤醒同胞们的爱国之情，可这却戳中了某些人的痛处，甚至一些驻军也成为他们的帮凶，阻拦演出，为虎作伥，我们能容忍吗？
15: 不能。
8: 在你们身边有许多仁人志士、爱国同胞，他们用自己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买票前来支持我们的演出，我们能辜负他们吗？
15: 不能。
8: 我们的王祥谦老师，我们参与演出的同学们，他们一直义务为演出宣传竭尽所能，奉献自己的力量，现在却被围困在了学校里。
13: 冲进去！
16: 咱们进去！
13: 我警告你们，可别乱来，全体都有列阵拦截。
8: 好，大家一起随我冲进去！
2: 别拦着我！
1: 让我们进去！
8: 进去！
2: 别过来啊！
16: 冲进去！
2: 冲去！
16: 冲进去！
17: 还反了天了，走进学校给我砸。
15: 是。
8: 住手，快住手，
1: 我和你们拼了。
17: 去你的吧，一群小崽子。排长，差不多了。
2: 是。王兄，王兄，
5: 兄长，你的胳膊流血了，一会儿给你包扎一下吧。
8: 不碍事。林碧，麻烦你给大家伙退票吧。
5: 可是
8: 听我的，去吧。
5: 好吧，请大家跟我到这边来退票。
1: 爹，您出来了，您没事吧？
17: 荒唐，野蛮，不仅被拆了，道具被砸了，就连同学们手抄的文章也被撕碎了。一个多月的心血都付诸东流，我这心里。瑞俊啊，我知道这最难受的是你呀。
8: 包老师，
2: 我瑞俊兄，我把大家抄录的文章碎片都收集起来了，这些沾一沾兴许还能用。
8: 辛苦了恩明。对了，这个传单给你。
2: 这是我印的传单？
8: 对，这是我在当铺捡到的。
2: 这个国家可能是真的病了吧。
8: 是病了，但国将不国，其病不在于身而在于心。督军张树元为什么要下令毁掉我们的演出？是因为他们怕了，他们怕我们醒过来，更怕我们唤醒全中国的40,000,000同胞，害怕新思想的传播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
2: 说得好，瑞俊兄，所以我们绝不能屈服，而是要振作精神，继续抗争。
17: 对，同学们，我相信有你们在，中华的曙光就在前方。日后的工作开展还需从长计议，
0: 这里已然不安全了，我们还需要另寻一处稳定安全的地点。
14: 不用找了，大家来我日前成立的通讯社活动。
15: 通讯社
14: 就设在我家省府前街90号，用新闻机构的名称可以联络各地的文化界人士。另设贩书部，专门出售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各种杂志报刊和近期新进的出版物。考虑到要立足于齐鲁大地，播撒进步之种，因此命名为齐鲁通讯社。
15: 齐鲁通讯社。
18: 齐鲁通讯社。
14: 对，
19: 齐鲁通讯社。太好了，太好了。
10: 齐鲁通讯社的成立让大家看到了未来和希望，也从受挫的悲痛中迅速振奋起来。1919年12月18日，晨报报载齐鲁通讯社情况，将通讯社所处的形势和概况详尽描述。自五四运动以后，就是沉默的山东也是如梦初醒，山东人民受尽不见不闻的痛苦。但今夏间，王乐平曾约些同志在济南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一方面做通讯事业传达到外边去，一方面代派各处新出版物，为介绍新思想改良社会的先声。济南这座久经战乱饱经沧桑的古城，在红色思想传播的声声呼喊中慢慢苏醒了。
20: 广播剧《立心》，编剧于丽萍，导演龚慧，剧中人物旁白由唐耀文演播，王静美由秦静祥演播，邓恩明由李星辰演播，李氏由孙莎莎演播，隋灵璧由李新瑞演播，王变由周泽双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陆南、李博、刘伯辰、汤子良、李慕成、张胜坤、邱胜杰等。策划李健，统筹曹静、孙锡刚，录制丁瑜、赵小亮，监制黄宝书，总监制吕鹏、周胜阔。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0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广播剧《立新》。
1: 1920年3月，北京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比较系统的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王尽美，当时仍叫王瑞俊，申请成为了外部通讯会员，来往于京籍两地，展开交流学习。为了将最新的理论成果和进步思想尽快传播出去，夏秋之际，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借共产主义者一词的英文发音，在济南秘密创办了名为康米尼斯特的学会，继续整理收集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夏，山东地区旱灾严重，受灾人口多达1200余万，省长屈应光病急乱投医，欲用巫术求雨，一场新旧思想间的风暴正在悄然酝酿。
2: 自春除夏，雨则延期，屈省长深忧现状，故特请龙牌于3日后设祈雨大典，特此布告。
3: 这下可有救了。
4: 我看未必，这屈辫子祈祷了20多天都滴雨不下，请个龙牌就能奏效？
5: 哎，屈辫子屈辫子叫得真难听，尊卑不分，礼崩乐坏啊。
1: 刚从北京归来的王尽美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到街上民众围聚，便拉着一个路人问道：
6: 发生什么事儿了？
5: 立春到现在一滴雨没下，庄稼快旱死了，人心不古，得罪了上天，屈省长要办祈雨大典了。
6: 屈省长就不想办法赈灾吗？
5: 大人一心为民，天天去龙神庙求雨，可老天爷就是不开恩呐。
3: 哎，屈省长来了。
7: 连月旱灾，黎民疾苦，本人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近日幸得高人指点，西德即墨县有一龙牌法力通天，特派人将其请至省府，3日后将由行云道长开坛做法，大家需共至曲水亭街拈香布道，虔诚请愿。
5: 真是爱民如子，爱民如子啊。
6: 老伯，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何有爱民如子一说？更何况龙牌祈雨完全是封建迷信之举，愚昧至极啊。
5: 嘘，可不敢乱说话，这是要触怒神灵的。龙神大人息怒，年轻人胡言乱语。

0: 千万别放在心上。
1: 王继美悲愤地离开此地，一边思考对策，一边疾步向着齐鲁通讯社走去。步入通讯社后面的厢房，邓恩明和康米尼斯特学会成员们正在等候着他。
2: 瑞俊修，你总算回来了。西域大典的事你听说了吗？
3: 哎，可悲可哀啊。我等数月努力，为的正是启发民智，必须阻止这场倒行逆施的闹剧。
4: 瑞俊修，我们的想法和你一样，可是王老师好像不太支持。
3: 大家稍等片刻，我去找王老师聊聊。
1: 从厢房往通讯社内走着，王静美想不通王祥谦作为老师，作为新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要在这种关键时刻退缩。
5: 瑞俊回来了。
3: 老师，为什么反对大家阻止奇遇？
5: 瑞俊啊，你觉得这个奇遇大典有用吗？
3: 无用，这并不是科学的解决方法。
5: 可它对于民众来说是有用的。旱灾连绵数月，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奇遇大典能够带给民众希望，抒发民愤。
3: 与其劳民伤财求神拜佛，不如筹集钱款赈济民灾。
5: 但它能够争取时间。筹集钱款需要时间，
3: 求神不语，这种封建迷信和我们的新思想完全对立啊。
5: 瑞俊，传播新思想是一场持久的战斗，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实现。我们既要冲锋陷阵，也要懂得迂回前进。这时候强行宣传新思想，只会激起民众的抵抗情绪，到时候咱们才真是功亏一篑呀。
3: 老师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冒进。
5: 正是。瑞俊啊，你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尚停在理论阶段，现实的情况往往要比书本上要复杂得多。正如列宁所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3: 我接受老师的建议，我会把您的话转述给大家的。
1: 冷静下来的王继美将事情的利害关系讲述给大家，劝大家不要贸然行动。众人纷纷应允，但心有不甘的隋灵璧仍然认为不能妥协，私下联系王辩，决定偷偷召集学生阻止奇遇活动。
6: 哎，来了来了。
1: 三天后北城门大开，曲应光领着一干人等高举龙牌，前有行云道士布道，后有民众加入祷告，队伍的阵势越来越大。
7: 快跟上，开始巡游了，求求老天开恩，降下甘霖雨水吧。
8: 若今天真能下雨，哪怕就一滴，我就相信这世间有真龙。
9: 龙王爷，天老爷，救苦救难观世音，救救我们吧。
4: 师姐，奇遇大典开始了，同学们，我们要把四万万同胞的封建脑筋洗刷净净，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
6: 大家分列马路两边，负责拉横幅的同学去找隋灵璧师姐，负责发传单的同学来找我。一会儿队伍来了，咱们按计划行动。
1: 游行奇遇的队伍浩浩荡荡，学生们更是卯足了力气传播新思想。
10: 敬天拜地礼乡愁，
11: 敬天拜地礼乡愁，
10: 再请龙王赴九州，
12: 再请龙王赴九州。
6: 欢迎赛先生坚持科学，
13: 欢迎赛先生坚持科学，
4: 反对迷信，反对唯意识论，
12: 反对迷信，反对唯意识论。
10: 龙神行赦令护我万民安，干旱连数月，求赐雨露来，金龙牌归位，献大小三声，望龙神垂怜，赐下甘霖。
12: 望龙神垂怜，赐下甘霖。
4: 老伯，雨不是求来的，我们要相信科学呀。
9: 啥是科学？俺就知道龙王爷吐出水来，俺就能吃上饭了。
6: 万事万物的发展都有其内在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别再祈求上天了。
9: 你那规律说啥时候下雨啊？
6: 这我也不知道，该下的时候自然会下吧。
9: 那还用你说？
1: 天空渐渐暗了下来，竟真有山雨欲来之势。
10: 哎呀呀呀呀呀呀！雷公电母，应龙神，信徒们，此乃龙神现身之兆，成败在此一举。遇有钱财者，可上前供奉，积攒功德；若无钱财者，亦可跪地磕头，虔诚祷告。
6: 大爷大娘，你们快起来呀、啊！中华民国早已废除了跪拜礼，这天地之间早无人神可跪。
10: 下雨了！
7: 哎，下雨了！
2: 这世间竟有真龙！屈大人，救国救民啊！
10: 老天保佑，龙神显灵，信徒们速速拜谢。
7: 哎，怎么下了这么几滴就停了？
8: 一滴雨也是真龙降世啊，
9: 肯定是龙王爷生气了。
10: 龙神息怒，龙神息怒啊！我等愿意加倍供奉，万望您老人家不要责怪口不择言之徒。
11: 哼，龙王本要降雨，却遭这帮学生冒犯冲撞，抓住他们！
2: 屈大人发话了，抓住他们！
4: 别管东西了，辫儿，快带着同学们撤！
1: 江下未下的阵雨彻底点燃了民怨，民众将矛头指向了无辜的学生。隋灵璧和王辩几人踉跄地跑回通讯社，正在开会的王进梅等人看到他们惊诧不已。
3: 灵璧，你们这是？
4: 诸位，对不起，是我一意孤行，带着辩儿和同学们去阻拦祈雨大典。
6: 这件事不能全怪灵璧师姐，我和同学们都是自愿的。
7: 其他同学呢？
4: 同学们都安全撤离了，但是
6: 我在路上看见有同学被父母拽回家了。
4: 瑞俊哥，我空有热忱，没能看清复杂的情况，擅自行动让组织蒙受了损失，我愿意接受处分。
3: 事已至此，责怪你们也是无济于事，没能真的劝住你们，我也有责任。
1: 此时王乐平也匆匆赶回省府前街的家，先往通讯社里来，亲见同乡好友、学生子侄俱在，松了一口气。
3: 哎哎，听说学生跑去阻止祈雨大典，太冒失了。现在闹得满城风雨，民怨沸腾。屈应光为了安抚民众，把责任都推到学生头上，正满城抓人呢。
6: 那可怎么办啊？
3: 眼下，大家还是先回学校避避风头吧。通讯社暂时歇业，等过段时间大家再回来。
14: 同学们，马克思主义传播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道阻且长，我们除了辛勤播种，更要持之以恒地培育土壤。
4: 瑞俊兄，接下来该怎么做？以后我们都听你的。
2: 瑞俊兄，我在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之所以没法广泛的传播，也不全是民众民智未开的问题，我们也许可以寻找一些其他的途径。
3: 哎，我们想到一起了。只有真正触及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才能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我已经有了一些想法，但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1: 数日后，王进美先后以白话文创作了数篇文章，提及收复青岛主权、声援山东旱灾等多个问题，发表于报刊、学刊，呼吁民众为山东大旱做些实事以纾困解难。人们受其感召，便自发成立了镇义会募集物资。北洋政府在压力之下也开始推进赈灾事宜，之后罢免了屈应光的省长一职。1920年秋，鉴于齐鲁通讯社所产生的积极影响，为适应发展需求，王乐平将社名更名为齐鲁书社，并迁址到大布政司街 今省府前街北首路东。开业当天，许多仁人志士到场庆贺。
15: 来，诸位，危局之中难得一聚，今日借书社开张之时，更重要的是想与诸位共商救国之法，还望大家摒弃派别之争，积极献言献策。
16: 那老夫就先抛砖引玉吧。老夫平日潜心研究西方的立国之本，发现无非就是英吉利的军宪制、法兰西的内阁制，还有美利坚的总统制，几番相较，还是君主立宪制更适合时下中国之现状啊。
17: 此话怎讲？
16: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可原有袁世凯称帝，近有屈应光求雨，分明是以民主共和之名行封建复辟之实。
17: 确实，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们剪去了有形的辫子，可仍有无形的辫子盘绕在心中。
16: 所以老夫推崇君主立宪制，既有君主象征，又有议院议政，让国家走向民主自由。
17: 有道理。
18: 君主立宪，表面军民一体，上下同心，实则架空君王，议会掌权，官见民而升奏，民见官而升位。依我看，倒不如废除一切形式的政府，人民再也不用饱受奴役的压迫了。
4: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
18: 正是。
4: 一个社会若没有统一的领导，那国家的基础建设该如何完成呢？万一我们受到外敌入侵，又该如何抵御侵略呢？要我说，当今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弊病，应该建立一种以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的社会制度，关心劳苦大众的命运。
17: 关心劳苦大众的命运，听下来这个最好。
4: 每个人都能够平等地分享社会物质财富，人民也不再受到任何形式的剥削和压迫。
18: 这不正是人人为公的大同社会？
8: 19世纪30年代，法朗街实验的失败已然证明乌托邦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空想。
17: 这么说就没有路行得通了吗？
4: 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能学的我们都学了，哪还有路可走？
18: 昨天学日，今天学美，明天又学法，最后学了个四不像。
8: 其实还有一种科学的思想，能让社会主义制度从空想到现实，那就是马克思主义。
19: 马克思？
17: 马克思？
20: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17: 你为何觉得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而我所言是空想？
3: 先生所谓的那种天下为公的社会，竟然无现象吗？但却像乌托邦一样，只存在于虚幻的想象之中。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之处，就是系统而全面地指出了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路径。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就足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20: 不错，我们要走马克思列宁式的路，而这条路径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并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第二阶段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提高生产力水平。第三阶段就是在生产力达到极高的水平，迈向共产主义，实现天下大同。
8: 我们此时还在第一阶段的准备时期，眼下我们要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让他们认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也是我们传播新思想的意义所在。
16: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礼教思想，岂是靠说说写写就能改变的？
3: 传播新思想不单是为了启发民智，更是让民众觉醒后有所行动。光有思想没有行动，救不了国家。
16: 可在当前环境下，又如何能让各个阶层团结起来呢？彻底的变革是要流血牺牲的。
3: 凡革命者没有不流血牺牲的。原有辛亥革命戊戌变法，竟有齐鲁大地的工人、学生甚至商贩，为了争取青岛的主权都团结在一起，不畏艰险，不怕牺牲。自由花，鲜血交出，凯旋门，白骨堆成。
1: 齐鲁书社成立后，经常举办各类学术演讲会和讨论会，吸引了一批追求真理的进步青年。王尽梅等人将康米尼斯特学会地点设在了齐鲁书社内。 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济南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讨论和学习中逐渐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和希望。1920年11月，王尽美、邓恩铭等人感觉共产主义在广大青年群众中的口味暂时尚难消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准备另行组织立新学会，以广泛吸引青年群众参加研究革命理论，并于11月下旬在中山公园四照亭举行会议。
3: 经过前一个阶段的学习与实践，我们意识到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然不够深刻，但我相信只要从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来分析解决当前存在的现实问题，我们的国家一定可以从积贫积弱走向民主富强。近来我们屡次开会，日有讨论，越来越觉得有组织学会之必要。
2: 是啊，当前除了研究和研讨马克思主义，我们尚有许多事情都需要推进，的确需要一个学会统领我们发行报章、举行演讲、举办学术谈话会。除例行上列各项外，也当随时扩充举办有益的事业。
3: 哎，我们当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宗旨，吸纳更多志同道合的人进入我们学会。
2: 活动暂时除了学术谈话会以及不定期的演讲会以外，咱们还需要再应行一种新的出版物，以便能在学生与民众中传播。
10: 当今中国，当今青年正是需要思想经过荡涤而重生的时刻，可谓是历经更始，吐故纳新啊。将学会定名为立新，如何？
19: 立新
21: 这个不错，
6: 这个名字好。
3: 历经更始，吐故纳新，这个名字好，那我们就叫立新学会。学会总会设在济南，常会处设在齐鲁书社，无论劳心劳力，我们能办的事、能为的事就去做。我们号召青年团结起来，给我们的同胞开辟出一条正大光明的路。
1: 就这样，齐鲁书社逐渐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元旦将至，入夜，邓恩铭独自漫步在书社院内，望着一轮皎洁的圆月，怔怔出神。不知何时，王尽美来到他身旁。
2: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
3: 恩铭，想家了。
2: 瑞俊兄。
3: 恩铭啊，我也会经常思念远方的亲人，想起来打出生起我爹就去世了，为了让我上学读书，我娘求着地主收了我做了伴读，就连名字都是地主家的私塾先生帮我取的。后来少爷去世，我无书可读，只能……
2: 瑞俊兄，英雄不论出处，其实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你的眼神里面有一种光芒，是男儿血性，我希望能与你一块战斗。
3: 我打小就克死了两个少爷，村里人都说我命毒。
2: 瑞俊兄，从今往后只有战友和兄弟。
3: 好兄弟。
4: 桃园结义怎么能落下我和卞儿？
6: 对呀、啊。
2: 林碧，卞儿，你们也来了。其实你们可能都觉得我是县官公子，吃喝不愁，可是我直到投身于革命，遇到了大家，我才真正的找到了自己的价值，直到接触到新思想，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我才真正的找到了我的人生目标。
6: 是啊，恩铭兄，过去我随父亲接触过一些理论知识，但都只是一知半解，直到遇见你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事，我才终于有了新的体悟。
20: 在过去的旧时代，女子从出生起就被戴上了镣铐，男子以及地为荣，可女子却以无才为德，直到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女子才得以突破过去的传统束缚，活成了真正的人。
3: 立新学会成立之时，我们便要筹划立新的创刊，现在是时候推出了。妇女解放问题、师范教育问题，对于种种社会弊病，一个一个给他找出解决方法。纵然青岛的主权尚未回归，封建思想尚未根除，无论黑夜多么漫长，太阳 总会照常升起。
20: 没错，我们一起做那无畏天罚、敢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为深陷苦难的同胞，为中国的未来照亮前程。
2: 一起做那无畏天罚、敢于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为深陷苦难的同胞，为中国的未来照亮前程。
19: 对，
18: 照亮前程，
6: 照亮前程，
21: 普罗米修斯，照亮前程。
1: 是夜，王进美告别众人，回到学校与书。
22: 当孩子出现在法庭上，检察官的内心无法平静。
23: 就是你拿了一个案子，感觉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如果我的小孩是这样，我能做到哪些事情，我就要尽力去做。
24: 我们每做的一件事，对这个孩子的一生来讲，可能是很重要的。
25: 我们仅仅就案办案是不够的，向前要做好犯罪预防，向后要做好挽救帮教，形成一个链条。
22: 从2004年创立青少年维权岗，他们开通热线，设立信箱，打造谈心室。20多年来，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从几个人发展到数百人。他们手里办的是案子，托起的是一段段人生，寻求法律与人情最温暖的平衡点，为孩子们健康成长撑起法治蓝天。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6: 都去哪儿了？
27: 都去一路相随了。
28: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27: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28: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27: 有车行天下，
28: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远航，
1: 我是孟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都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夏季呢，不止炎热，还经常下雨。我们看到天气预报哈，过两天又要有雨天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的汽车保养就要上心了。大家可以给自己的爱车来一次外衣美容，可以通过打蜡的方式给汽车的漆面提供一层保护膜，避免爱车出现划痕或者是车漆氧化。还有就是汽车空调的保养，夏季汽车空调的使用频率呢是最高的。夏季之前长时间制冷系统没有开启，汽车空调出风口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时间久了不仅会产生异味，而且呢还会危害成员的身体健康，所以呢一定要将汽车空调的保养和检测放到日程上。
0: 还有汽车的轮胎呢也要注意，要调整汽车胎压，气量呢是适当的，那轮胎的保养呢同样是不能忽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夏季随着气温的升高呢，汽车轮胎的胎压应该调整在车辆行驶合适的范围，如果轮胎不合适，容易造成油耗增加，甚至呢可能会造成爆胎。所以说啊，夏季呢一定要做好汽车胎压的监测，还要检查胎纹，及时更换磨损过度的轮胎。
1: 汽车雨刮器和内饰也要多注意，尤其呢是雨刮器。夏季多雨，驾驶的时候如果雨刮器出现了故障，将不利于安全驾驶。所以呢，为了确保行车安全，汽车

0: 地方，温度过高，停车退热，必要的时候呢，冷水浇散热器，但是不要弄湿线路，养成定期清洗散热器片的习惯。
1: 还有就是防止燃油系统故障，可以调节供油量孔或者是降低浮子式油面高度。出现气阻呢，可以用石棉垫隔开汽油泵与排气管，或者是湿布包住汽油泵来降温。防润滑不良，高温下机油粘度和抗氧化性会变差，要常查油量油质，并且及时更换添加，清洗机油滤清器和散热器，防机体过热，加强对发动机冷却系统的检查保养，及时加注冷却水。
0: 另外呢，就是要防止发动机过热，注意水温表。温度高的时候呢，停车退热，不要马上熄火加水，等到温度稍微降一点呢再操作。还要防止汽车自燃，出行前呢，重点检查油电的路线，及时的送修老化线路。另外也要检查油箱盖、水箱水位、机油高度、制动液液面高度和线路，避免长时间内啊用这个内循环，以免呢车内空气质量差危害我们的行车安全。同时要记住，不可以用自来水代替防冻液，专业防冻液耐低温、耐高温，还有防锈除垢的作用。
1: 另外呢，保护车漆免受阳光照射，可以选择抛光、打蜡、镀膜、镀金等方法，最实惠的就是打蜡。检查发动机，包括冷却液和机油量，冷却液加水要用纯净水。调整散热器和空调，清理冷却系统外置散热器杂质，检查冷却风扇，还有循环水管泵。另外呢，要定期保养防自燃，检查电路油路，注意车内的物品。
0: 我们还要注意什么呢？空调呢要大清洗，先开外循环，启动的时候呢热气排进再开空调，发动机大负荷的时候呢暂时关空调，制冷风，风向向上吹，那目的地呢到之前啊我们要先关空调。同时呢，内饰呢要彻底的杀菌消毒，夏季车厢内的空气呢易浑浊，那细菌呢容易滋生，夏季冷却液蒸发快，要常检查是不是缺少了，缺了补充同品牌的防冻液。
1: 另外要保护车漆，停车停在阴凉处，车蜡酒精紫外线照射会腐蚀车漆，要检查并且调整轮胎，关注水箱等零部件的温度，注意发动机冷却水的水量和水表温度，定期进行汽车保养项目。那么也希望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些知识能对您的日常出行带来一些帮助。接下来听一首来自庞博的喜剧，稍后我们继续回来。

自己，有时难免意外的结局。多少次我们都来来去去，想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在如今这个多元化的汽车市场当中呢，15万左右的预算已经可以让我们触及到不少高品质的轿车和 SUV。轿车呢，以它轻盈的驾驶体验和灵活的操控性，满足了城市驾驶者的需求。而 SUV 呢，以它开阔的视野和强大的通过性，吸引了那些需要面对复杂路况的驾驶者。对于大多数工薪家族来说呢，15万左右的 SUV 呢，不仅在价格上适中，而且呢，在舒适性和实用性上也能够满足日常的需求。所以啊，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在15万的预算范围内，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值得购买的三款轿车和两款 SUV。
1: 首先，第一款呢是大众速腾，经销商报价是9.29万到13.79万。大众速腾作为一款经典的德系轿车，在外观设计秉承了大众家族的简约风格，横幅式的进气格栅、镀铬饰条装饰和运动感十足的线条，勾勒出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尺寸方面，该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791毫米、1801毫米、1465毫米，轴距是2731毫米，定位是紧凑型轿车。
0: 内饰方面，车里边走的是简洁实用的路线，中控台呢稍微的侧向驾驶员一侧，大量的实体按键布局清晰规整，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驾驶员日常便捷式的操作。全液晶仪表的尺寸呢是 10.25 英寸，中控大屏的尺寸为12英寸，车机支持 CarPlay、CarLife、 车联网、4G 网络、语音识别控制系统。
1: 在配置上提供有全速自适应巡航、L2 级驾驶辅助、雨量感应雨刷、外后视镜电动折叠、感应式电动尾门、并线辅助、感应后备箱、十色氛围灯、自动大灯、胎压监测、倒车雷达等实用功能。高配车型还提供了自动空调、电动天窗、前排座椅加热等舒适性配置。
0: 动力方面，提供 1.2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以及 1.5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选择，其中 1.2T 发动机最大马力可以达到116匹。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是5档手动变速箱和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的百公里综合油耗为 5.75升、 5.71升。 1.5T 发动机最大的马力可以达到160匹。传动方面，与之匹配的是7档干式双离合变速箱。 WLTC 的百公里综合油耗为 5.77升。
1: 第二款推荐的是瑞虎8 Pro， 经销商报价是11万3千9到15万3千9。瑞虎8 Pro 作为奇瑞旗下的一款中型 SUV， 在外观上采用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前脸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内部用形状各异的黑色块状结构进行点缀，两侧 LED 日间行车灯显得非常犀利，给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感受。
0: 车身侧面线条流畅，配合时尚的轮毂设计，彰显出整车的运动气息。车尾部分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和双边共两出的排气布局，进一步增强了瑞虎8 Pro 的辨识度。车里边大量的使用了软质材料进行包裹，搭配上精致的缝线工艺，提升了内饰的质感。
1: 此外，24.6英寸的双联屏设计和电子挡杆的使用，并内置雄狮车机系统和高通骁龙8155芯片，为车内增添了不少科技感。配置方面，拥有车道偏离预警、前方碰撞预警、主动刹车、车道保持辅助、车道居中保持、360度全景影像、全速自适应巡航和 L2 辅助驾驶等功能。
0: 在动力方面，瑞虎8 Pro 提供了 1.6T 和 2.0T 两种涡轮增压发动机可以选择，最大功率分别是145千瓦和187千瓦，峰值扭矩呢分别是290牛米和390牛米。传动系统方面，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或者是8档手自一体变速箱，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和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
1: 第三款给您推荐的是银河 L6， 经销商报价是9.89万到13.18万。外观方面，银河 L6 采用了银河飞檐斗拱的设计语言，前脸封闭式前格栅搭配狭长的大灯组，显得十分的精神。车身侧面线条流畅，轮毂设计时尚，展现出一定的运动气息。车尾采用贯穿式尾灯设计，与车头形成呼应，搭配醒目的吉利英文标识，提升了尾部的质感。
0: 后包围银色饰条勾勒出的尾部排气造型，提升了车辆的运动气息。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4782毫米、1875毫米和1489毫米，轴距呢是2752毫米。车内中控台采用了大面积的软性材料进行包裹，触感比较的舒适。配备的10.25英寸液晶仪表盘和13.2英寸的中控屏组合，内置高通骁龙8155智能芯片和银河 NOS 智能网联系统，支持自动空调、原厂原机手机互联映射、4G 网络、手机无线充电等便捷功能，科技感非常的足。
1: 在动力上，银河 L6 全系标配 1.5T 插混式专用发动机，配合永磁同步电动机，系统输出功率可以达到287千瓦，峰值扭矩是535牛米，传动机构是3档 DHT 变速箱，同时纯电动续航里程有60公里以及125公里两个版本可以选择。亏电综合油耗是100公里4.55升，能够满足日常驾驶的需求。
0: 第四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哈弗大狗，这款车的经销商的报价是89900到131900。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兼顾硬朗外观和强大动力的紧凑型的 SUV。在外观方面，哈弗大狗呢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和圆形的大灯组给人一种强烈的越野气息。
1: 尺寸方面，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620毫米、1890毫米、1780毫米，轴距是2738毫米。车身侧面线条简洁，同时配备多辐式运动轮毂，而且轮眉做了熏黑的处理，肌肉感十足，彰显出了 SUV 的硬派风格。车尾部分，哈弗大狗同样保持了硬朗的设计元素。车尾顶部配备扰流板，下方配备了后挂式备胎，进一步凸显了它的越野能力。内饰方面，内饰采用了大量的直线条设计，搭配上精致的饰板，给人一种硬朗而不失豪华的感觉。
0: 中控台配备3幅式多功能方向盘、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和12.3英寸的中控屏，支持车联网、卫星导航、双区语音识别系统、免唤醒、多指飞屏操控、手机 APP 远程操控和 OTA 升级等功能配置方面。那还有其他的这个36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手机无线充电、HUD 的抬头显示、座椅加热、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碰撞预警系统，还有防侧翻系统、全速自适应巡航系统、道路交通标志识别等功能。
1: 在动力方面，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版本可以选择，其中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24千瓦，峰值扭矩是285牛米，传动系统匹配的是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 2.0T 发动机最大马力238匹，峰值扭矩385牛米，匹配9速双离合变速箱。此外呢，哈弗大狗还提供了四驱系统，使它在复杂路况下具有更好的通过性和稳定性。
0: 第五款车是本田型格，这款车的经销商的报价91900到148900。本田型格啊，作为一款运动风格突出的紧凑型轿车，在外观设计上采用了年轻化的设计语言，前脸采用酷黑色的进气格栅，配合熏黑式的中网设计，整车辨识度呢非常不错。两侧狭长的大灯组和格栅巧妙相连，内部的光源清晰可见，拥有自适应远近光、自动大灯、转向辅助灯、大灯高度调节和大灯延时关闭功能。
1: 车身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689毫米、1805毫米、1415毫米，轴距是2735毫米。在内饰方面，车内配备主要以黑色和红色为主，并且在多处加入了软性材质进行包裹，用手按压回弹力也不错，配合按键式电子排档和单色车内氛围灯，质感再现。
0: 中控台布局简洁大方，配备了10.2英寸全液晶仪表和9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内置 Honda Connect 智能系统，拥有导航系统、手机互联映射、车联网、车家互联、 OTA 升级、语音识别控制系统，还有 WiFi 热点、道路救援服务等功能，科技感呢非常足。空调出风口被设计成贯穿样式，并且加入有银色的蜂窝状元素进行点缀，方向盘采用了真皮材质，支持上下加前后调节功能。
1: 以上介绍的这几款车有没有您所喜欢的呢？你也可以加入 QQ 群557285401来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4: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3: 爸，
1: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有人说，旅行就是要选择与你步伐一致的人同行，如果没有，那就一个人。只要心中有远方，即使山一程水一程，也能以梦为马，不日抵达。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孩子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小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一定是许多人心中的美好愿望吧。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马来西亚，感受一下这里动人的海，还有灿烂的花开。小麦曾经在网上看到一张非常打动人心的照片，一个小男孩在像天空一样清澈碧蓝的海面上划着船，而海底招摇的水草清晰可见。照片显示的地方就是马来西亚的仙本那。也就是在那一刻，小麦决定有生之年一定要去马来西亚走一趟，不为别的，只因为它带给了小麦内心巨大的震撼和感动。如今当小麦终于来到马来西亚，才发现图片能够给予我们的震动远不如身临其境来得深刻。小麦首先到达的城市是马来西亚的亚庇，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一放下行李，小麦就迫不及待地出门了。小麦到来的时候正是下午，听说这里有一处夕阳景观最壮丽的地方，那就是世界闻名的水上清真寺了。它是马来西亚目前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来到这里，小麦才发现进寺是不能够露出自己的胳膊和腿的，于是小麦也入乡随俗，在清真寺的门口租了一套穆斯林的服装穿进去，然后脱掉自己的鞋子，随意地漫步在里卡什湾的湖畔。远远望去，白色的清真建筑物与蓝天完美地连成一体。 这和位于沙特阿拉伯一个著名的清真寺有异曲同工之妙，它就那样庄严地矗立于喀什湾的人造湖上，让人感觉有如浮在水面一般，所以才有了水上清真寺这个美称吧。夕阳渐渐地沉落，金色的光芒铺满天空又洒向水面，让小麦蓦然感受到了这个地方的神圣，长久以来繁杂的心灵也变得纯净起来。从水上清真寺出来，小麦选择散步回去。如此走在异国的街道上，会感觉分外的自由，没有人会留意你，也没有人认识你，你只是你自己。偶尔看到精致的小吃店，小麦就会停下来吃一碗传统的肉骨茶，喝一杯橘子冰，觉得内心安然又舒畅。一碗好眠，第二天飞往斗湖，然后再坐车去仙本那镇。带着愿望马上就要实现的兴奋感，小麦竟然也不觉得此行有多么的奔波。到达之后，入住的度假村四面环水，地面覆盖着透明的玻璃，低头就可以看到各种颜色的小鱼和海星，感觉甚是奇妙。据说仙本那镇拥有许多景色迷人的小岛，比如著名的有施巴丹、卡帕莱岛、马布岛、马达金岛等等，基本上都是世界顶级的潜水圣地，而且这里从来没有台风、地震和海啸，让整个小镇仿佛伊甸园般舒适恬静。看着能见度足有十米、绵延数里的绿松石般清澈的海水，触手可及的绚丽的珊瑚礁，五颜六色的海洋动物，洁白细腻的沙滩，小麦的心也跟着轻舞飞扬起来。朋友告诉小麦说，这里最浪漫的小岛应该算卡帕莱岛了。其实卡帕莱所在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岛屿，而是坐落在马来西亚沙巴西巴丹岛和马布岛之间的一块绿洲。在经历过大自然严重的侵蚀之后，这块沙洲变成了现在这片躺卧在利基丹珊瑚群顶端的海滩，广泛舒展的顶部毗邻着广阔的西里伯斯海。而卡帕莱就是由几十间别墅小屋组成的海中的童话村。距离仙本那四五十分钟快艇船程的卡帕莱，是世界上众多著名潜水天堂中的一个。于是小麦决定换上潜水装备，在教练的指导下去海下一探这里的美丽神秘。卡帕莱的海面与别处似乎并无二致，可是当小麦潜入海下，才发现这里原来别有洞天。它是壮丽的海洋天堂，虾虎鱼、石头鱼、狮子鱼、巨型蛙鱼、墨鱼、鳗鱼，以及大群的小型伪装生物大海龟，还有大家喜欢的小丑鱼，就那样大摇大摆地从小麦眼前游过，仿佛并不为我们这些外来生物所打扰。他们有他们自己五彩斑斓的世界，有自己自由自在的步调。那一刻，电影《海底动员》中的每一幕景象仿佛都真实地出现在了小麦的眼前。如此精彩的海底世界，怎会让人忍心离去呢？小麦想，至今为止恐怕没有一个地方像卡帕莱这样让小麦感受仿佛置身于另一个世界，完全地抛开了任何的烦恼和压力，只是沉醉在漂浮在这晶莹剔透海水中的绝美天堂里。潜水归来，小麦在连接成片的水上别墅小屋里小憩，无论哪个角度推开窗户，展现在眼前的都是浩瀚壮观、美得令人窒息的西里伯斯海海景。在坚固的木板栈道上行走漫步时，脚下还可以看到正在梭游的五颜六色的海洋小动物。小麦突然就想变成一个孩子，趴在地板上跟这些动物说说悄悄话。走着走着，看到一个花房，里面种植着各种各样的热带植物，各种各样不知名的鲜花正在争奇斗艳，分外漂亮。远远的，小麦看见两个工作人员在房檐上，原来他们正在取鸟窝下来。看到小麦，还热情地叫小麦过去，看看那些可爱的 baby bird。小麦想，他们应该就是屋檐上那只大鸟的宝宝吧。在这一片美丽的地方，人和自然相处得如此和谐有趣，实在是令人羡慕。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马来西亚有着最美丽的珊瑚礁，最沁人心脾的蓝色大海，最温柔的海浪，还有五彩斑斓的动物群。它更让小麦着迷的还有一年四季不变的纯净、朴实和自然。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未完的马来西亚之旅。停留片刻，小麦决定乘快艇去马布岛。仅十几分钟的时间，这个鹅蛋形的小岛就出现在眼前了。据说呢，这里是世界顶级的慢潜地点之一。面对着美丽的希勒比斯海，备受阳光眷恋的马布岛如同一位正值妙龄的少女，眉眼含笑，让人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欣喜。朋友告诉小麦说，马布岛呢原来是一个落后的渔村，是因为现在有优质的潜水资源而成了度假村，但是这里的巴沃族原居民却朴实依然，勤劳依旧，因此这个岛也就成了最富有人情味的小岛了。看着他们居住的高脚屋，小麦觉得人类的智慧实在是伟大至极。高脚屋除了悬空屋顶的空间可以饲养家畜，还可以阻隔动物的骚扰，尤其是山区环境常有爬虫类出没，这样的房子就可以让居住者高枕无忧了。洁白的沙滩上，大大小小的孩子正在追逐嬉戏，虽说物质是比较贫缺，可是他们却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小朋友们看着小麦拿着相机，都露出好奇的眼神和天真可爱的笑容。小麦给一个小男孩拍照，他的眼神里还透着一股小自信和小羞涩，让小麦的心都跟着融化了。他的小妹妹看见了也跑过来要拍，害羞而又天真的样子十分的惹人喜爱。绿意浓浓的椰林掩映下，有当地的渔民在卖自己做的手工艺品，他们平时打鱼的时候会捞上来许多贝壳，然后就把这些贝壳做成了漂亮精致的装饰品、首饰，卖给来这里的游人，以留作日后的纪念。虽然说十分不舍得这里朴实的生活文化气息，还有美丽海岸风景，小麦还是要乘船返回了。回到仙本那镇的时候已经接近傍晚，饥肠辘辘的小麦决定一品这里的美食。由于挨着大海，所以这里的海鲜是既新鲜又美味的。有人说来到马来西亚不吃老虎虾，那就等于白来一趟。老虎虾因为体型巨大且有斑纹而得名，肉质鲜美有弹性，被称为虾中之王。吃一口奶油老虎虾，甜而不腻，又带着虾肉的清香，顿时觉得生活在海边那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这里的炒海螺比我们平时吃的炒田螺个头要大很多，但是味道却更鲜，带着凛冽的海水的气息，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螃蟹呢是小麦最爱的海鲜之一，蛋白蒸蟹浓郁可口，梭子蟹就没那么可爱了。小麦第一次见到如此巨大的螃蟹，因为体积大的关系，所以呢它被叫做椰子蟹。小麦看着老板试图把它装进笼子里，它却是一副呆呆不动的样子，也是憨厚的紧。这里还有一道奇怪的菜叫做 石头鱼，顾名思义呢，就是外形很像石头的鱼。这种鱼呢，不仅长相奇怪，而且是有剧毒的。小麦想起在卡帕来浮潜的时候，工作人员曾经一再强调，潜水的时候不要去触碰任何石头，万一你碰到的是石头鱼，那就很危险了。所以虽然此刻老板一再解释他的这道菜是非常安全美味的，小麦还是有些胆怯，于是只能靠美味可口的冰冻椰子布丁来解解馋了。晚餐的间隙，有度假村的工作人员在餐厅里弹起了吉他，唱着歌，伴随着窗外阵阵的海浪声，让人的心情变得前所未有的安宁。小麦不由得想，在这样的水上房屋里住着，虽然说没有网络，没有空调，没有电视，但是能够彻彻底底地享受几天世外桃源般的生活，给心情好好放一个假，才是让自己休息的最好奖励吧。窗外晶莹剔透的海水来回拍打着洁白的沙滩，茂密的原始森林在风中沙沙地唱起歌，神秘美丽的海底鱼儿是不是已经睡着了呢？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走出了马来西亚，我们本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可以载着大家的梦想与大家一起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跟上我的腿，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竹秋光冷画屏，星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2: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0: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2: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0: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3: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俩字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十五兔子，一岁的，两岁的，十岁的，二十岁的，四十五十岁的，都喜欢
1: 这是正在我的守护者。我一直想先放心工作，不会有东西干。你如果跟我在一起，是不是就算我们家族兄弟？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4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的，就周三了嘛。
1: 对，
0: 那今天话题就是第一次吃到什么给你惊艳到了。
1: 嗯，
0: 惊艳到你了。
1: 惊艳到我的真的是很多。
0: 其实我只要就是我这个人嘛，就是长期不吃一个东西，然后可能某天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那第一口哇
1: 哇、哦、惊艳到你了，
0: 然后吃完之后觉得很负罪。
1: 啊，这别吃太多啊，这个经常我听到很多朋友，就包括这个身边
0: 太多了，
1: 或者我家属，也就是说，我对不起我自己，我努力的这样的去运动，然后呢，后来又胡吃海塞类似的这种情况。
0: 我昨天晚上11:30了吧，然后我特别的就是觉得想吃东西，然后当时就是想过嘴瘾嘛，就是晚饭也吃的挺多，然后那个11:00就觉得今天晚上吃这么多了，我就让自己再放纵一下。
1: 哦，好，
0: 我就点外卖，然后点外卖呢就点了大包零食。我今天早上还和哈基说呢，我说我点了外卖之后，我过了10分钟之后让我对象下去帮我拿，没有了。
1: 去哪儿了？
0: 因为那个你想那个零食袋子是用那个塑料袋装的，就很有可能被、
1: 保洁阿姨
0: 就是对
1: 当做一些这个不要的东西丢掉
0: 了，也许吧，因为我当时放车顶上了，这怎么能当成垃圾呢？我就很气。上一次是我点的喝的，也被我也不知道被谁拿了。
1: 哦，
0: 然后我昨天晚上我特气，我带着我的很气愤睡觉的，你知道吗？那时候也没有那个物业的那个监控，也不能看。然后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谢昨天那个把我外卖给我拿走的那个人。
1: 哇，野生的外卖，野生的外卖。
0: 你幸亏你知道吗，得亏他还给我拿走了，不然昨天晚上又吃多少。
1: 哎呀，哦，这事儿这时候开始夸边上了啊。好吧，
0: 但是我今天我决定了，我待会儿下班我就要去物业那里看一下监控。
1: 哦，你不能老发生这样的事。
0: 对，我一定要告诉他这不是垃圾，就可能他真的会当成垃圾，我要告诉他别拿我外卖了。
1: 你左手边是有亲戚吗？
0: 左手边
1: 啊、哦，这有点出镜了
0: 啊、
1: 哦！马上出去了，
0: 因为刚刚就是咱们直播这个平台没有开嘛，不知道啥样的。
1: 爱吃香菜说最烦吃松花蛋。
0: 我昨天就是我说我姐姐上次弄那个弄个青椒啊，弄了那个松花啊雷椒还有松花蛋那个拌起来就挺好吃的，我说还要吃，然后我姐姐就说她回乡下的时候忘买了，让我帮忙买一点，我说不用我们家有，你知道我当成啥了吗？扁担。
1: 他俩长得确实像。
0: 我真不知道，我就看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松花蛋到底长啥样啊。
1: 它就是和便蛋长得一样
0: 啊，一样的。
1: 对，它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它打开里面是黑的。
0: 那不是绿的吗？
1: 对对对，深绿色，深绿色，对对对对。
0: 哦，就外面是一样的，是吧？
1: 对，我看着是黑色，反正是。
0: 哦，就这种。
1: 对，是的，就那种。
0: 所以这个松花蛋，它的原料也是鸭蛋为主。哦。表面上是白色松针状结晶，就是松花。然后蛋黄呢为墨绿、糖心或者是实心分层状。这口感就是爽滑 Q 弹，自带独特咸香。
1: 那一听到 Q 弹这两个字就抑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往上涨，你知道吗？真是。
0: 但是这个松花并非就是重金属沉淀啊，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它是重金属沉淀。
1: 你是这样感觉的吗？
0: 啊。我还就是有很多人说那个你不是还说不能洗干净吗？我当时觉得不觉得有点危险吗？
1: 不是，那就是就吃那个烧嘴的那个口感。人不一样，这
0: 是。就是它是碱性腌制时蛋清蛋白质分解出的氨基酸，然后它又与镁离子结合成氨基酸盐结晶。
1: 哦，这也算了，原来是口感上的问题了。
0: 但是我小时候肯定有家长说，就是说小孩别吃这个，因为它含铅嘛。就是咱们很早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老式传统的工艺，早年的啊会添加一个氧化铅，然后就是这个铅的残留会偏高。但是现在我们市面上卖的大多都是无铅工艺了，就是比较正规的产品了，都是无铅工艺。
1: 是的，
0: 然后就可食用了。所以呢，我们在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卖说自家弄的这个，就是买的时候也要看一下这个无铅标识。我挺注重这个的，我觉得这个铅很吓人，你知道吗？
1: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啊，有碰见那个铅中毒的朋友。
0: 真的？
1: 也真的，那小时候真的是，就比如说这孩子铅中毒，干嘛干嘛的。

0: 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我就不说那个症状了啊。
1: 哦，
0: 有点对人来说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很明显的就是记得有的最普通的，
1: 嗯，
0: 最普通的就记忆力下降。
1: 哦，
0: 最普通的啊，就这种，还有就有这种病症出现啊，这也是其次的啊，还有那种多动。知道吗？
1: 啊、哦，我知道那种、
0: 啊，
1: 就控制不住自己，然后突然动一下，
0: 老抽抽就那种情况。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说非常危险，大家
1: 对原来这就是铅中毒的表现啊！
0: 不是多动有很多种因素，
1: 哦，这样
0: 有心理的，有生理的，有病态的，
1: 啊、
0: 哦，
1: 铅中毒可能是诱发这个原因的其中一种。
0: 哎，对了啊，还有我们群中的朋友来看看，第一次惊艳到他的菊静说是泡菜臭豆腐。
1: 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咱们的万达金街。
0: 我也是，我第一次吃，但是不一定在万达金街。
1: 嗯，
0: 但是这个东西泡菜臭豆腐，我觉得也就是在商场吃到的。
1: 商场外面的那个街道吧。
0: 对，
1: 商场不在商场里面。
0: 商场里面就不应该不允许做。
1: 对对对。然后有，我记得第一家是就是万达金街中间的那个位置。
0: 嗯。
1: 然后面向东边的一个门面。记得可清楚了，因为每天晚上，然后我妈说去遛弯，我说走走走，她说去哪儿遛，她一般会选择让我去南湖，我说我们去万达金街吧，然后有一杯喝的，然后再买一份这个泡菜臭豆腐。
0: 你这一说就知道你想干什么。
1: 但是啊，我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已经就很久没吃了，就是我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就第一次吃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吃完一整份，
0: 嗯，
1: 但现在不行了，就吃一两个就。嗯，不太想吃了，
0: 就感觉有点腻。
1: 吃多了，我跟你说，以前吃太多了。
0: 好吃的也不能吃太多。所以说，在这给大家提醒，就是今天有很多、啊、这个想吃这些东西的，比如说是想吃美食的这个老饕们啊，
1: 嗯，
0: 一定要记得，有再多的东西也不能常吃，是吧？
1: 哦，对。
0: 如果说你像我一样，我就是胃口特别好，
1: 嗯，
0: 然后我吃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刚开始吃，
1: 真的。
0: 就是我这顿饭吃了之后，
1: 你这个人比较专一。
0: 哎，对，是我非常专一，就吃大盘鸡嘛，一直吃到现在啊，
1: 就没有吃够过。
0: 对，然后呢，就是从开始去吃这个东西，它就算变了各种各样的味道，我都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它。
1: 你知道你说这个的时候，我联想到什么？辣条，无论它是什么品牌，什么形状，什么味道，我都爱吃。
0: 哎呦，那个我觉得主体呢是鸡。啊，只要是那个鸡的味道不会太变，
1: 嗯，
0: 我觉得就还行啊。
1: 爱吃香菜说吃大盘鸡啊，每次都是土豆先吃完，然后鸡翅好多。
0: 耶、嗯，你去找他，这个店以后不要去了，知道吗？放鸡翅放的多，你不这个不行，知道吗？整只鸡就是你再吝啬，你也得放半只鸡，对不对？价格收低点，你放半只鸡我还能接受啊。
1: 嗯，人工降雨给亳州下一场雨，太热了啊，不想下地浇水。哎，你这个消息还挺灵通啊，
0: 一马平川。
1: 就是我刚刚还看到，就是我们耀都时空在5点多的时候发了一个人工增雨的公告，
0: 嗯，
1: 就是在6月18号0时到20号24时之间适时开展增雨作业。
0: 哦，您现在抬头仰望45个角度，望上天空，你看看
1: 现在还没到呢，现在没到，
0: 不是现在是阴天
1: 啊、哦，对，所以它会根据这个时间变化嘛，就是天气变化来，就是随时
0: 人工增雨，
1: 人工增雨，
0: 因为它必须要有条件，
1: 嗯，
0: 不是说我上去让它下它就下，
1: 嗯，目前已经有这个准备了，
0: 对，我们跟和龙王没有威啊、嗯，没加上啊，它积剩了好多雨也没转过来啊，
1: 嗯，
0: 好吧，
1: 太好，太感谢了。
0: 不
1: 用感谢，反正
0: 也不
1: 是我增的，我只是念一念。
0: 哎呀，是啊，我们关乎着大家的生活呢啊。
1: 嗯嗯，
0: 鸡剩好多啊，你鸡剩好多那不行，在我这儿绝对不允许它剩。我先热一遍，再热一遍，然后再加一份鸡进去。
1: 其实我觉得剩下的那个，比如说大盘鸡，你带回家那个再热一下比较好吃。
0: 嗯，那个味道非常丰富。
1: 对。
0: 嗯。
1: 比较浓郁，但是我有的店面，比如说就是我爱吃味儿比较重的嘛，就是之前咱们分享的那一家大盘鸡，我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两家，一个是帝王街那边，
0: 嗯，
1: 还有一个是西边那一家，但有一次我吃某一家，我就觉得味儿太淡了，
0: 对对对对，
1: 颜色就看着就没有食欲，
0: 哦，这太淡的那个味道就是炒鸡了啊，炒鸡还得加生抽呢啊，你那就大盘鸡。 这个放的少就不行，知道吗？尤其是这个番茄酱，咱播州的做法啊，
1: 对，一定要有番茄酱，放超多。
0: 新疆大盘鸡在吃的时候，我觉得和咱博州大盘鸡啊，还是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就是新疆大盘鸡，我真不爱吃。
0: 它那辣口，有点
1: 不浓郁，你知道吗？
0: 不浓郁，就说那个鸡的原本味道比较冲一些啊。
1: 对，那你说这个就加番茄酱，我一般去吃炒米线的时候，我都会说多辣多番茄酱。
0: 对，
1: 你也是。
0: 我是属于多番茄酱。
1: 哦。
0: 辣，我现在年龄大，不爱谈恋爱的感觉就不吃辣。你知道这个梗吗？
1: 不知道。
0: 哦，昨天我给小黄讲的啊。
1: 那你再给我讲一遍吧。
0: 我再给你讲一遍，先感谢一下一马平川啊，说帅哥美女主持人，后天就是端午节了啊。
1: 啊，端午安康了。
0: 对，别忘了吃粽子啊。
1: 昨天我们家包粽子了。
0: 易老师啊，以后这个端午节说安康，就端午节快乐，就
1: 这是你
0: 换个词儿
1: 啊。朋友
0: 啊。不是，一马平川。
1: 你怎么知道啊？易老师是吧？我听成易老师、
0: 马老师、平老师、川老师都行啊。一马平川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还是说端午安康，
1: 嗯，
0: 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个祝福啊。快乐的话就是活动啊。他给敖总打电话，让他今天晚上就下。行，你和敖总有微啊，行，挺不错。来俺家给你们做炖个农村的大白鹅吃啊。
1: 你知道你是刚说那个吃辣的那句话是个梗吗？
0: 嗯，
1: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家店，他饭店开了店规啊，
0: 嗯，
1: 就是说第一条，咸了淡了不够辣都要和我们说，我们帮您调整，不要一个人默默吃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饭。然后第二条，
0: 嗯，
1: 觉得不好就换一家，感情生活也是您有选择的权利的。
0: 那我也念。
1: 然后第三条，不新鲜的菜我都扔掉了，不好的人你也不要将就。
0: 哎呦
1: 天哪。然后还说什么出餐别催，需要等候，没有预制，美国现煮，能快必定快，这个能懂对吧？
0: 嗯。
1: 还有正常范围内，美好的食物不会变成脂肪，而会变成温暖的血液，明亮的眼睛和支撑你勇敢生活的力量。
0: 哎呦，他妈灌鸡汤、啊、这是属于
1: 是真的是。然后你待会儿告诉你他们家是什么店啊。
0: 嗯。
1: 然后第六条是，世上有苍蝇馆子也有漂亮饭，我们想做的是开心饭，那如果不开心呢，可以告诉老板让他送你一瓶快乐水，希望你会开心一点。然后结尾、哦、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你。其实这家不是鸡汤，是羊汤。
0: 哦，羊汤啊、哦、好呗。挂羊汤卖羊汤。
1: 那、你说假如说是一个比如说刚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比如刚失恋的人往那一坐，碎了，悄悄碎了，越吃越碎。
0: 那真是，你这有点刺激人，真是。哎呀，这个我饭店这个标语当中啊，这个你说吃的没惊到，但是前两天呢就是看到那些有些非常有小心思的这个商家还挺好玩的。
1: 对，有的店家就能够紧跟时代潮流一样。
0: 对，咱们现在那个所有的饭店比如说都会有那个自助的那个辣椒，然后呢还有这个醋，或者说盐。
1: 你这让我想到豆汁花。
0: 对，尤其是这个咱你说那羊汤里面会配什么盐，还有这个醋类似的这个情况啊。
1: 嗯。
0: 我记得那个上面写的一句话，就是他那个在那个蒯那个碗，那个碗到最后下面写一个，就是
1: 你用的这个蒯特别洋气，你知道吗？
0: 蒯嘛，这就是往外扑棱啊。
1: 嗯。
0: 然后呢，到碗最后面就说别加了，不辣就别加了，这已经把所有的辣椒全倒碗里了，不辣就别加了，别加了，好不好啊？然后
1: 又省辣椒了
0: 啊。那个醋呢，就是那个倒进的碗里面，最后呢这个标语上写的是、这么爱吃醋啊，小伙伴啊。还有一个那个盐说
1: 这个爱吃醋好可爱。
0: 对，那个吃盐的那个就是吃盐太多不好啊，真的是齁咸，好直白这种语言。
1: 他直接说你咸的呀，这
0: 你咸，人也不能吃太咸，知道吗？
1: 对，一马平川说去他们家跟我们炖一个农村大白鹅吃。
0: 哎呦，期待期待期待！
1: 我昨天晚上吃了，就是用我奶奶家那个地锅，我们全回去了，然后用地锅熬的那个鹅汤。太好喝了，就是我这个人不爱喝汤，然后我昨天尝了一下，真好喝。
0: 哇哦，
1: 就是地锅熬出来那个好像和咱们家里面熬不一样。有锅味儿。
0: 就是那锅气，那叫。
1: 对，就锅气。
0: 啊、那个火的问题啊。这刘新田是你的朋友吗？
1: 我真不知道，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0: 李哥好瘦啊，胳膊好细，真是啊。可以让你看一下这个比例，今天啊，这是我的小胳膊。 那你把你的也举平举起来吧，看看。
1: 我有。
0: 你看，这俩差多少？
1: 我有肌肉呗。看到没？看到没？
0: 看到没有？差多少？真是，有点吓人呢，真是。哎呀，
1: 我每次在我们家，我说最近看
0: 又强壮了，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都在，每个人都在嘲笑我，没有一个人说哇，你知道吗？要不然就像你一样，是吧？哇！
0: 真是，你把哪俩筷子给我拿走？你这确实有点啊，太瘦了，太瘦了。
1: 有一点吧，有一点点。
0: 啊，肌肉是有的，
1: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就看那线条就能看出来是有肌肉的，
1: 嗯，
0: 但是有点太瘦了，这属于是。
1: 其实不瘦。
0: 其实不瘦是吧？
1: 觉得我不瘦吗？现在。
0: 八十斤有吗？
1: 我要只有八十斤，我就好了。
0: 九十。
1: 一百。
0: 一百啊、
1: 嗯，
0: 好嘞。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今年这个考的好成绩啊。刚中考过完，真是哎呀，就开始报成绩了啊。
1: 哎，我能说吗？今天早上，我碰到咱们单位同事，然后他就问我，哎，就第一句上来就说，我怎么觉得你又瘦了呢？哎，算了，不说了，我怕他听节目。
0: 你怎么回答他？因为反正没你胖。
1: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嗯。
1: 然后下一句，你没怀孕吧？我在想这两句有什么联系吗？
0: 就是。有几是这样的那种情况啊，为母则刚，女性到了一定期限的时候，由于人体各有不同，有的人会孕吐
1: 啊，对，她
0: 孕吐呢就会瘦，
1: 是这样的联系吧？
0: 因为她吃不下去饭嘛。
1: 我特别羡慕，你知道吗？
0: 啊、
1: 就是每一个孕吐的咱们单位，
0: 你羡慕？
1: 我说哇，别人说我吐的难受，我说哇，太羡慕了，我希望我以后也这样。
0: 你回去整两瓶这个小麦果汁儿、
1: 嗯，
0: 喝完之后那个吐的感觉就和你孕吐没啥区别。嗯、
1: 对他们都这样说的，就是想吐吐不出。
0: 一个是这个酒精催吐的，一个是清醒的让你吐。哎呀，
1: yeah.
0: 太吓人了，真是啊！看我们的网友农民说，我第一次吃到什么东西给我惊艳到了呢？干空面，大份的，对，大份的，用盆装，
1: 就是比较大的一份儿。
0: 对，
1: 那不是铁盆吗？那个。是吧、
0: 啊、
1: 就干锅面一般都用那个铁的那个大
0: 的
1: 那个啊、哦、那是铝的啊
0: 铝盆啊、嗯、就那个用盆装说第一次怀疑自己饭量能不能吃完嘛
1: 嗯
0: 还好那个它呢它比较硬
1: 其实我你要说就吃完之后给你钱给你一大笔钱你也能吃完、
0: 嗯、
1: 我也能吃完
0: 这什么、啊、直播呢这个
1: 我也是
0: 啊
1: 我以为有路况啊你知道
0: 你干锅面大份的那个，我第一次去吃干锅面呢，我还真真正正的是在郭阳吃的，而且
1: 我也是
0: 是早上，
1: 我是十点十一点，
0: 嗯，
1: 就是一个郭阳的小姐姐带着我和另一个姐姐去尝一下她那个什么零什么零干锅面，
0: 霞零只要带零的，
1: 反正都是零，
0: 霞零素零只要是带零的都行，
1: 嗯、对。
0: 只要带霞的啊，带零的啊，
1: 但是我
0: 带霞的都行。
1: 在那之前，我本来就是不爱吃面嘛，然后我到那之后呢，他们说有什么加汤不加汤，我说是什么汤啊？他们告诉我是汪汪汤，我说、
0: 叫原汤的叫。
1: 对对对，我说我不要那个汤，不要那个汤，就是用素面，就是下素面就行了。
0: 对，那个素面其实对
1: 然后但是不得不说，他们那边就是辣椒油，就是好像所有的干锅面里面的辣椒油特别好吃，
0: 嗯，
1: 特香。
0: 小陈说今天中外科技是不是有直播？
1: 我看是报名时间是吧？
0: 报名时间，
1: 嗯，
0: 这个我还不知道呗，小陈。
1: 我看今天是有朋友发那个说今天那边人还挺多的，
0: 嗯，
1: 应该是报名。
0: 您搜搜呗，
1: 嗯，
0: 搜搜肯定能搜到啊。是什么？
1: 我你哎，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脑子已经到退化到什么状态了？就是我看到朋友咱们这个群里面发这个横幅，
0: 嗯，
1: 就是你先读一下。
0: 他这个横幅啊，就是不拉横幅，怕你们不知道李总会考考完了，欢迎李公子驾到，花花世界迷人眼啊、嗯！李子旭今天最耀眼。
1: 这个李总一定不知道，今天已经在悦动全上悦动全程了。
0: 对，是的。李公子叫李子旭啊
1: 嗯对啊哦子旭公子
0: 子旭公子哇哦好好听啊
1: 然后我就忘了这个会考就是生物地理啥的是吧
0: 嗯
1: 是几年级考
0: 历史然后他八年级
1: 八年级会考
0: 咱那时候没有
1: 咱们之前也会考了，但我忘了是九年级还是八年级考的了。
0: 我们好像是提前这样叫所有学校聚集在一块儿，
1: 是吧是吧是吧。然后我忘了是
0: 重考时间不一样，
1: 嗯，然后考完之后我当时说，哎，我就不用背这个了，就安心准备中考了。
0: 啊，那不是八年级的事儿吗？和九年级没啥关系，
1: 不是吗？
0: 你那是考的体育加试吧？
1: 我忘了。
0: 物理化学是不是？物理化学加体育，
1: 嗯，
0: 那个时候是考，那是那一块，那是
1: 你说会考就是八年级的时候我们
0: 考的。八年级会考啊，他，
1: 哦，
0: 那个啊，
1: 这现在会考都这么有仪式感了吗？怎么办？
0: 我觉得
1: 就好像回到过去，
0: 大家再收一收吧，有点太有仪式感了。
1: 就是现在各种就是向日葵，
0: 对，
1: 还有超大树的，
0: 对，
1: 还有穿旗袍的爸爸弟弟，
0: 嗯，节节高升的类似的，都特别多。
1: 哦，今年是地，今天是地生会考，地理和生物啊。哦，明年没有地生了，以后的孩子少两科。恭喜我未来的孩子。
0: 好，恭喜他。
1: 恭喜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没有这两科。
0: 恭喜你，张东东，恭喜你，恭喜你。
1: 年华说，小葱拌豆腐啊，这道菜不是一般饭店能做出来的美味。
0: 嗯，
1: 别看简单，要求很高。
0: 对，
1: 豆香味十足，葱香味满口，香油更加好吃。我觉得香油很重要。
0: 不是，这个还真不是香油特别味道，
1: 就没有香油，我觉得不好吃了。
0: 对，香油是灵魂，
1: 嗯，
0: 但是它也可以
1: 点睛之笔。
0: 对对对，它有可能。
1: 您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不好意思，刚喝口水给呛着了。小葱拌豆腐，
1: 小葱重要，豆腐也重要。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豆腐，因为我吃过很多小葱拌豆腐，有一次的小葱拌豆腐确实让我印象比较深刻。
1: 嗯，哦，
0: 它就是豆腐，干吃那个豆腐都是香的。它那个豆腐还是个嫩豆腐，
1: 但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葱的葱香的味儿已经进到里面去了。
0: 对，它那个香啊，
1: 嗯，
0: 确实是非常哇塞。而且呢，你要想一想啊，那个小葱拌豆腐，
1: 嗯，
0: 每次你在吃的时候，你都是霍霍着吃。
1: 嗯嗯嗯。
0: 它那个就是要求好像是蘸着那个那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吃法。
1: 对。
0: 我很意外，但是就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1: 我吃过之后觉得也很鲜啊。
0: 绿叶鸡要说吃过我们太湖的白面吗？
1: 这个上市公司又来了，好久不见你了，上一次还是得有半个月了感觉。我其实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5: 妈妈，我记住了。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1: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0: 嗯，好的啊。
1: 先回复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首先回复一下我们视频号下方有位听众问了啊，就是说会考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那现在会考和以前是有所区别的，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刚刚我们的这个初中会考，就是初二的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考试成绩呢不再计入中考的这个总分之内，只算等级，然后计入到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的档案里面。
0: 嗯，
1: 所以呢，它和这个什么优惠政策呀，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哈，原葬子女这些啊，是完全的不挂钩的。因为加分呢，它是只看身份材料、户籍证明，但是生物地理会考呢，它这个等级高低不影响加分资格，所以不加扣分数，
0: 嗯，
1: 所以完全不挂钩。
0: 好，还有这个小冲反映的牛集镇的自来水的这个问题哈，
1: 嗯，
0: 一个，因为是这样的，首先判断，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就是管道里面的问题。一是管道，你看有段时间我们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清洗管道，
1: 嗯，
0: 你看有没有接到过这个通知？清洗管道开始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们是需要放水一下的，
1: 是的，
0: 因为清洗管道里面肯定会清洗一些这个杂物出来啊。
1: 嗯，
0: 好，那么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501234反映一下具体情况，具体反映啊。
1: 啊，然后我这边发现，就可能我们在这个评论区回复别人这个号码，
0: 嗯，
1: 会被吞掉。这个评论
0: 被吞掉是吧？
1: 嗯，
0: 饿了，
1: 是的。
0: 这直播间也饿，真是讨厌。
1: 所以这个小冲这位网友，你记着这个号码5501234。
0: 对，你要听到了扣个一啊。
1: 对，因为我们这边在屏幕上打会被吞掉了，刚刚已经吞了。
0: 对，你要是走了就别扣了啊。
1: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第一次吃到什么食物惊艳到了？
0: 对，
1: 梅艳吉祥说啊，上次聊的你们单位食堂丰富。
0: 那是啊。
1: 嗯，
0: 我还记得您吗？
1: 我上次吃都不记得啥时候了，说真的。
0: 我上次吃是
1: 今天
0: 中午。
1: 哇，哎，这现在这是
0: 5 5 0 1 2 3 4。你干什么？
1: 打这个电话号码呢？还得是你。我跟你说，我看了这么多字母，我打的时候觉得，这太麻烦了。这，
0: 那你打大写的不行了吗？
1: 那么丰富的菜系还不吃食堂？
0: 我们忙啊，饭点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1: 就不是我你知道吗？就假如说你长期吃一个食堂，你是会吃够的，够够的。就每一个食堂，我只吃前面几周，我就不吃了。
0: 嚯，那这食堂你还得排着队哈
1: 啊，
0: 排着队去吃哈。
1: 我一般买牛奶了啥的。
0: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那个我冲着大盘鸡去的。
1: 就他们会有做，我看到过。
0: 他们经常做。
1: 做的好吃吗？
0: 好吃，不错。
1: 真的？
0: 真不错，真不错。
1: 骗人还是真的？
0: 真的真的真不错，真是。咱的食堂是菜品还是非常哇塞的啊。
1: 嗯。刚刚上面说，说到你月饼。
0: 来，先你先回答一下梅艳吉祥这个问题啊。说你们一天不就上一小时班吗？5点半到6点半了。
1: 我们是坐班制，就是比如说我来说，我和永杰还是不一样的。我是坐班，早上8:10之前我要打卡，然后中午11:45我要签退，下午2:40之前我又要打卡，然后下午5点半下班之后又要打卡，就坐班制。然后在这一天中呢，比如说我来说，我早上7点多上了一个早间节目，然后上午要配我们栏目的稿子，然后下午呢还要配音我们栏目的稿子，
0: 对。
1: 然后配完稿子之后呢，我要去录口播，
0: 对。
1: 然后目前你看到这今天是我最后一个工作，
0: 晚上还有工作，
1: 晚上还有吃喝玩乐的工作。
0: 对，挺忙。其实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在您面前能看到的是一个小时，
1: 对，
0: 其他时间还是非常长的啊。
1: 是的，
0: 好吧，很辛苦的哦。
1: 明天晚上就放假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干活特别有动力。就我主任就马老师给我那稿件的时候说，
0: 你给我短凳点儿，给人。
1: 对，不是，他就是说，你歇会儿，别没力气了。我说有的是劲儿，可以的。
0: 哇、啊哦，这是打卡下班，你这哎，你就不完整。你那打卡下班50到手，你知道吗？这
1: 适配我们俩，你知道吗？
0: 啊、这是。一个完美的流程，这是、啊、
1: 对。
0: 你冷是吧？
1: 还好。
0: 那让导播给我给他关一下。
1: 很清醒，你别了，我怕待会儿给我们开了热风，你就。
0: 那有个毛毯，一个外套，你看这选择。
1: 不用，我在那儿，我披着一个毛毯，像从浴室里面刚走出来一样。
0: 而且毛毯是个外套啊，真不容易。
1: 哎，所以其实假如说那天我看蒙娜姐他们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如果说不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就会觉得我们特别轻松。
0: 对，
1: 就哪怕是我们俩坐在这儿聊天聊一个小时，然后就觉得很轻松，很轻松。
0: 我们每句话都是经过斟酌的，
1: 都是打好草稿的。
0: 对，是的，就这句话就在草稿里。很多哦，你就不干哪行不知道哪行哦。雅思两级了，
1: 那还得了？
0: 你这雅思都问这样论级是吧？
1: 哎呦，就是觉得就是高考之后，同学们一定要不要丢掉自己的学过的内容，太浪费了。你发现你大学里面学的我也都忘了，反正我是那种一出校门啥也不记得那种。
0: 你这是很好很好，一考试就能用到。
1: 一考试也不记得了。
0: 哎，那就不行了，都还给老师了。你怎么不去问你老师要学费呢？
1: 你知道我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力比较差，就是那种比如说我脱离这个环境，然后考完试之后我就会自己特别放纵，你知道吗？就直接把脑子之前学过的东西全给倒出来，然后以至于我现在回忆起之前学的啥都不记得了。然后呢，现在有的时候做噩梦我都还记得，就是老是在考场上然后忘了学了什么东西了，给吓醒。
0: 我没这方面的困扰。
1: 然后紧张，但是紧张很急，然后醒了。我当时觉得，哎，我都这个年纪了，还做这样的梦。
0: 也是不容易，知道吗？哎呀，
1: 对，
0: 好吧，吃点好吃的吧，行不行？
1: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就是第一次吃到什么给惊艳到了？
0: 皮蛋 solo 粥，第一次去广州吃的
1: 点都
0: 德啊，精致程度惊艳到我了。
1: 就是早茶嘛，
0: 我这个不知道。
1: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

0: 南方的早茶，
1: 就品牌，
0: 比如说肠粉啊，这些东西。我，它不是说一个品牌或者不品牌，我对这种东西就是太清淡了，你知道吗？我是不爱吃的。
1: 你也不爱吃这种啊？
0: 我不爱吃，比如说你这种，我
1: 年龄还是小，真的，我说
0: 你说到年纪就会吃了。
1: 对，然后呢，你慢慢就会吃，你觉得清淡的是真的是很不错。
0: 我给你看它是什么类型啊？那种菜系，我真的不太适合。
1: 哦，哦，这种各种包
0: 广式的
1: 啊。这不经常吃，不就这个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你点肚子里面也是这种，但我真的不爱吃。
1: 哦。
0: 但是我发现了，就假如说，就是南方人他们自己就很爱吃。
1: 哎，这习惯了嘛。
0: 嗯。
1: 你就咱，你看吧，很多那朋友来到亳州说吃牛肉馍，他受不了。
0: 嗯。
1: 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0: 所以我吃不太多。
1: 对吗？吃炒米线为什么要放番茄酱？大盘鸡也有番茄酱
0: 啊。
1: 这亳州盛产番茄酱吗？
0: 而且我每次觉得我吃这个就是特别的负罪，你知道吗？
1: 它很甜，有的很甜，有的是高型的。
0: 对，而且全是那种点心类型的，老是点心那种类型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到大不爱吃点心，我真的，我觉得馒头就是我的点心。
0: 我跟你说，那个爱吃香菜，你说对我了，我就是挑食的一个人。说爱吃不爱吃不存在啊，那都是挑食，饿几天什么都爱吃。
1: 嗯。端午节安康
0: 啊，
1: 啊，安康，
0: 安康，安康。
1: 哦，你饿几天？真的，你
0: 这净说大实话。
1: 你高度讲的真是，你要是真的是在大沙漠里面有两杯水啊，一杯浓酸，一杯淡酸，喝哪个？
0: 两个都喝。
1: 喝水，因为有两杯水，其他的两个不能喝。
0: 下一个相仿，这什么？
1: 嗯，
0: 大什么花？
1: 大刺花
0: 是吗？
1: 我80后，小时候呢，第一次吃开心果的时候，第一次吃到一口莲的糖果的时候，
0: 我也吃一口莲啊！
1: 哇，天哪！
0: 我给你过。
1: 哦，我吃过，我吃过啊。爱分享的小姑娘，真是，确实是，就是我这人呢，我要分享，给你分享俩馒头，你当时你有病吧？
0: 你对分享的是什么饼干？
1: 对，饼干挡跑了。
0: 对，
1: 以前中餐我都会准备一点小零食。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学聪明了。
0: 嗯。
1: 嗯，吃饭吃晚点。别吃那么早
0: 啊，就不饿了。
1: 对对对对对，我周三的饭呢，基本上会放到2点多。
0: 哦，这样的，你还特地安排了一下时间。
1: 哎，我饿，我真饿，真是。
0: 我今天还好。
1: 对。
0: 因为喝咖啡了，说，这上市老板说了啊，
1: 嗯，
0: 把屏幕关上就有多年前收音机的感觉了。
1: 哇哦，你不关上也有收音机的感觉。
0: 你看屏幕不更有那个多年前的感觉吗？
1: 不是，这东西就是从收音机里传播的，
0: 就很糊。我说的意思是，
1: 对，你收音机里听到的这个声音啊，传播的声音还真的有那个感觉。
0: 嗯，
1: 我有一次晚上回来的时候，我坐车，我听自己的节目，我打了一个滴滴嘛，晚上吃完饭之后啊回来。那司机正在放我没好意思介绍我自己。
0: 你面对那个师傅啊，你说两句话。
1: 师傅都没扭脸看我。师傅，我觉得师傅可能会意识到有一点。
0: 嗯。
1: 因为他正在听我的节目。他说你手机尾号是不是我说是的师傅。他怔了一下，然后他继续往前开着走啊。到路口呢，他从那个后视镜看了看。
0: 嗯。
1: 也收回来了。他在怀疑我是不是这个人，知道吗？
0: 嗯，
1: 真不容易、啊。
0: 介绍了不就免单了？
1: 啊，免什么单？真的是网上订单也不能免单。我遇到过这个我们的听众，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他是这个从事网络这一块的，我在家里坐着，
0: 嗯，
1: 他进门敲门，他怔了一下，他就开始跟我说：“你网什么情况啊？我来给你调试啊，再跟怎么怎么。”他走说着说着说：“你是不是永杰？”我说：“是。”我说：“您是？”他说：“你是你们的听众。”我说：“哦。”哎，有点特好，也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他有的亲戚朋友在台里面上班，
0: 哦，
1: 就是你，他给介绍说：“哎，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我说：“是。”我说：“你好，你是在哪儿？我们见过吗？”
0: 啊、
1: 哦，他说：“嗯，那谁老表？”
0: 对对对、哦，会有这样的。
1: 啊、哎，我当时我就说：“哦，好。”年龄大的就叫哥，
0: 嗯，对，
1: 年龄大的就叫姐，
0: 啊，
1: 再年龄小点的，我说，哦，是，啊，弟弟，啊，
0: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的就是交友范围，就是无论在外面，在单位啊，我就特别窄，你知道吗？
1: 嗯，
0: 有很多人就是说，哎，那个谁，就是我的啥，你知道他吧？他在你们单位现在具体做什么呢？我就说，你说这个人是谁呀、啊？
1: 不爱交际啊？
0: 我怎么不认识呢？我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你是不是弄错了？

0: 然后很尴尬的，我告诉你，哎，真是。
1: 然后我就仔细回忆，就是真的没有这个人啊。
0: 你就这样说哦，我一般我要是碰到，就因为咱台三百人嘛，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说啊，你我们台人太多了，部门不一样。
0: 对对对，嗯、我这都是这样说，我说真、
1: 啊、
0: 这不认识就不认识了啊，因为这个不在。嗯，一线的这个朋友们，我们就很少见到嘛。
1: 啊，
0: 对对，
1: 我说的这个是，比如说身边朋友问的，假如说外面就是我不认识的陌生人问我，
0: 嗯、
1: 我说哦，有可能，
0: 嗯，
1: 就不熟。
0: 雷燕吉祥问我们哪年高考呢？一年一二年了。
1: 啊，你是哪年？
0: 你是一二年，你是哪年？
1: 一五年
0: 啊，我比他大三四岁呢。
1: 嗯，没有没有，我们俩同龄，我们俩一班大的，当时在隔壁班，
0: 智商同龄。哎，理科，你怎么也考进这个学校的？你真是，哇、哦！这
1: 爱吃香菜说，中式无糖小面包在法国拿第一名呢。
0: 对，那就是咱的馒头，
1: 就特别软。台长的亲戚怎么称呼？
0: 领导。那、啊、怎么能亲戚？你年龄大叫年龄大的男的叫叔嘛？
1: 我都是点头微笑，因为我怕叫错了，怕说错了，还是闭上嘴巴就比较安全一点。
0: 其实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领导嘛、哦、我们的领导我们在下面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喊哥嘛，有的时候喊哥、哦、有的时候喊姐，这个他要介绍的话就说哦哦是谁谁谁和你认识、嗯、
1: 哎，你知道吗，
0: 就
1: 单位是个最神奇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哪怕比你大二三十岁你都是喊哥喊姐，你出了单位就不是这样了吧，
0: 出单位也是。咱不说其他的，咱现在已经在朋友圈当老爷了。这真是啊，太多了。
1: 我想看一下眉眼吉祥，你哎，你能告诉我们，就是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等他回答。
0: 眉眼吉祥啊？
1: 为啥？为啥？还在这一会儿台长的亲戚怎么称呼？一会儿算出来我们年龄了，
0: 啊、
1: 感觉他是。
0: 你算错了，
1: 精明算命的，我跟你说，
0: 你把我们算大了，知道吗？
1: 对呀，我们俩一个99，一个2000的。
0: 对，我上学早，
1: 我上学更早。
0: 对，我1岁开始上。
1: 我在肚子里面已经上学前班了，你知道吗？
0: 嗯，我买的第一支票呢，赚了好多哦。
1: 这得是多少年前啊？
0: 对，这真是挺厉害啊。
1: 嗯。湘西奶茶妹啊，说男主播声音有磁性啊，现实中能迷倒一大片。
0: 对 对, 对，
1: 我跟你说能迷倒七八片。
0: 我们家是卖那个迷药的。
1: 哎，我
0: 太多了人。
1: 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大学里面，就是我们班男生，他们就是比如说你和同专业的女生，就是很少有这个，
0: 嗯，
1: 就是共同的这个。
0: 怎么打乱你的思绪了？
1: 就你打乱。
0: 不好意思，再来一遍，
1: 我说哪了？
0: 再来一遍。我家是卖迷药的。
1: 哦，
0: 啊，我们从头说吧，好吧。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
1: 哦，我想起来
0: ，
1: 就比如说学播音的女生，或者说学艺术的女生，对声音有磁性的男生，只是说专业上觉得他很厉害啊，觉得声音特别好听，但不会说投去那种特别崇拜的目光眼光。
0: 哦，对。
1: 就假如说你换个学院，换个专业啊，那些女生对就是学播音的男生，假如他声音特别好听，
0: 嗯，
1: 他们真的会迷恋。
0: 哦，
1: 然后
0: 原来是这样的。
1: 我们班有个男生，他声音特别好听，他就和小女孩聊天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聊两句，赶紧打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开始，喂，然后就是本来你两个人，比如说你打游戏，突然间喂，
0: 你真是喂，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好，就是类似这种，
1: 对对，开始你好，对我是谁谁谁。
0: 我觉得刚刚你的一个操作不是特别的好，
1: 对对对对对，特别装，你知道我当时我们在旁边觉得特别装。
0: 哎，我身边有这种声音特别好的朋友，他这样敢跟我这样说话，我高低得揍他一顿。
1: 你得喷他一次。
0: 我就真揍，我上去就给一拳，知道吗？
1: 对，
0: 就上去就给一拳。我说你好好说话，
1: 嗯，
0: 你正常，你要播音你就播音，播音该怎么说怎么说，
1: 嗯，
0: 然后播音之外的生活当中，你不要有这个腔调。
1: 是的，
0: 你要是练习无可厚非，你要在生活当中每次都练习，嘿，你
1: 吃我一拳，
0: 你去哪儿？我去火星，真是，我去战胜太阳。
1: 但是咱们私下的时候就说话，我觉得你没有用这个声音，
0: 没有，
1: 嗯，谁会用这个声音？我回忆一下，好像没有。
0: 你看我眉毛挑动了两下，
1: 我知道了。
0: 哎，好，这是别人的习惯，
1: 嗯，
0: 咱也不能去拒绝，是吧？这个你一定要勇敢承认。
1: 哎，但是我跟你说，
0: 勇敢的少年。
1: 就那个辣汤，辣汤就是， 嗯，不是几好好几年以前拍的了，
0: 哦、
1: 对吧？然后我现在就这个年纪在看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种声音怎么那么假呀？然后我现在已经出不来这种声音了，你知道吗？就让我录又配一个音，我说出不来了，我已经说不出来了，我甚至觉得很厌恶。然后我看到假如说有人推给我了，我就特别恶心，赶紧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0: 就那种当时那种 feel 啊，就那种感觉。
1: 嗯、然后昨天晚上因为我对象刷到，我就想拿着他手机点一个不感兴趣，别再推荐。
0: 下面来着，清晨的亳州，类似这种调的，是吧？
1: 我都受不了了。
0: 女生那个声音，就他那个确实哈、啊。
1: 95、14年高考，也合适。
0: 比我小。嗯，冯老师，冯老师。
1: 但梅艳金阳他的主页就是像，不像他这个实际年龄。你看他的主页。
0: 很正常啊。
1: 然后我觉得他主页比他这个就是实际年龄会显得大一些。
0: 我想问一下，您是男生还是女生？
1: 男生啊。
0: 男生是吧？
1: 啊，
0: 那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1: 哦，是吗？
0: 对，你们身边好多朋友类似这种风景照啊，类似的啊。
1: 你包括我现在回忆起那年中考、高考，我都不知道我还有那年大学，什么大学毕业，我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就在瞎说，我都忘了，你知道吗？感觉就是这两年，你能记得吗？我都记不清楚了。
0: 我一历历在目，但是已经过去有已经毕业十几年了，真是
1: 对十几年了，太可怕了。
0: 这个梅艳金您是富养的吗？就是啊，
1: 他们发都是我上一次就学到一个方法，就假如说你在外面遇到别人问你的年龄，你就说你24岁，无论什么时候问，你就说24岁，然后别人就会接一句哇本命年哦，然后对啊，你就开始数什么的，比如说今年什么年，属马的。对，我是属马的。
0: 我告诉你，真是我过了12岁之后，我就不再算每年过什么年了。
1: 哦，你不算每年什么年
0: 啊？对，
1: 我都会说，姐，我下次也学会了。别人问我哪一年的，我说就是今年24了，本命年。然后说一下今年的属相就行了。
0: 这个心有上海说，世界药都养生亳州临近端午节，主持人端午安康，谢谢。
1: 端午安康，这个朋友来过我们直播间，
0: 是吗？
1: 应该是小海星。
0: 小海星是吧？
1: 是吗？
0: 哎呦，我给，不好意思，小海星被刷没了。
1: 没事，来看我们的评论啊，就是没有、一直没有看了后面。
0: 说外卖说椰沙清补凉，世界上夏天最好吃的食物。
1: 我没吃过椰沙的清补凉。
0: 清补凉我是吃过，
1: 没吃过椰沙的。
0: 海南
1: 啊，对
0: 啊、
1: 但椰沙的我真没吃过，应该带那种冰沙类的那种吧。
0: 哦，
1: 我挺喜欢吃的，你也是吧？应该。
0: 我有不爱吃的东西吗？就是我。
1: 那不是椰奶吗？
0: 甜品的我只能吃一次，一天你让我吃两次，我就会有点排斥。
1: 啊、我也是，就甜的我会吃的少一些，辣的我就从来不记那种。
0: 不爱吃啊。
1: 对，我也爱吃清补凉。
0: 他说：“是的，看来是小海星啊。”
1: 下次直接把属相带出来，然后问你多大，属马的24，记住了，下次我直接说。
0: 明年呢？
1: 啊？
0: 明年呢？
1: 属羊的24，后年属猴的24。
0: 我看你长得像个猩猩，你属猴了，真是。很多啊。
1: 来啊，看下一个。
0: 什么情况？别闹，他让我活动一分钟。
1: 手表提示他坐太久了。
0: 对，坐太久了。
1: 苏州的绿豆汤，一个阿婆卖的，用薄荷熬的水，真的好喝。我没喝过，其实我去苏州的时候，我还特别想喝，没碰到。就听别人说苏州的绿豆汤，就有很多阿婆还是真的自己就是
0: 自己煮
1: 啊，自己煮自己熬的。
0: 你还是真的是也是没喝过好的。
1: 怎么了？不好喝？
0: 不是不好喝，其实绿豆汤呢，你要是这种汤汁类的这种熬的呀。还真的离不开咱亳州，
1: 啊，
0: 好多人就是从开始他都会，就很小的时候就会自己熬，像绿豆汤，我们加了一些中草药或者这些进去之后，别有风味。我小时候依稀记得，就是大老爷们儿，大老爷们儿知道吗？大老爷们儿就下地干活，一看是个糙汉子，你要说煮这个夏天解暑的东西，都特会
1: 啊，是的啊。梅艳金阳说：“主播看世界杯吗？你看吗？
0: 不爱看。
1: 我在群里面看了。
0: 我不踢球啊。
1: 朋友圈里面看了。哎，梅艳金阳，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聊，他们每天在什么
0: 哪
1: 买什么买什么
0: 哪打的？
1: 你怎么看？
0: 别跟着他们买哈。
1: 哪个群？
0: 悦动全城的群啊。
1: 群号多少？
0: 群号说不出来，你 QQ 号557285401先加，然后艾特主持人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
1: 然后就把您拉进那个我们悦动全程的微信群里面，里面全是我们的听众。
0: 对对对，557285401，
1: 嗯
0: ，QQ 加啊，好吧，能记住吧？
1: 557285401。
0: 对，心有山海说社会上事少打听啊，不问年龄最好，女生最忌讳问年龄了。
1: 就是说明，就是我开始忌讳的时候，就是从20岁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大的小孩，然后当时觉得从20岁开始，我妈非要给我过生日，我说别过了，太老了，丢人，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当时想，别人都这么小，为什么我这么老？然后
0: 你啥时候忘记了自己过生日？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成熟。
1: 啊，那我不会忘记。
0: 我从来我就我们后来我慢慢就开始忘记。
1: 我那天等着看谁忘记了。
0: 哎，真是。今天为什么没有人祝我生日快乐？就是因为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
1: 我都会说，你都忘记我生日了，啊、你压根不爱我。
0: 好，
1: 我在你心里压根不重要。
0: 哎呀，重不重要？时间见真知。朋友们，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明天见，拜拜。我是雨洁，
1: 我是李科，明天见。
0: 明天见。

0: 自由。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3: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2: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3: 对对对，我这就去。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6: 1、2、3，
5: 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7: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8: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9: 是我家的。
10: 新春队
5: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11: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四集《思安镇玉泉村》，苗旅结合开出幸福花。
12: 王嫂，忙着呢。
13: 哟，胡书记啊，吃过饭带我大侄子来散步啊？哎呀，我看看啊，嚯，长这么高啦！
12: 是啊，难得现在咱们玉泉村家门口啊，就有这么个能走走逛逛的地方。开春了，晚上也不冷，就带孩子出来转转，省得天天在家看动画片。
13: 是啊，哎，你说啊，现在这人脑子可真好使。以前种苗木啊，就是种了卖钱，现在搞的这个什么什么苗旅结合，种的苗呀照样能卖钱，长苗的时候还能让人家来旅游。哎，我跟你说啊，这两天来这个叫木林印象景区玩的人那可真不少，不光附近这几个村的，我看还有好多外地的拍照呢。
12: 来的人多才好啊，来的人多了，你这烧烤摊的生意才好啊。
13: 可不是嘛，现在我们家那口子重新包了一块地继续种苗木，我还能在这儿做做烧烤，这日子甭提多好了。
12: 哦，哎，去年说要征地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哟。
13: 哎呀，这都过去大半年了，书记你这事怎么还拿出来说呢？姓胡的，你给我出来，今天这事儿你不给我说明白，我就不走了。
12: 哟，王嫂怎么了？这是大晚上这么大火气？
13: 你可别叫我嫂子，我高攀不起你这大书记。我问你，村口那块地是你拍板要征用的？
12: 是啊，前阵子我们去清华荔浦学习回来，就准备也搞一个苗旅结合的项目，这个事儿是村里联系
13: 我。不管你什么结不结合的，我就问你，那块地上我家种的苗木怎么办？
12: 这村里不是有统一的补偿款吗？上回跟王哥介绍了，他回去没跟你说呀？
13: 你还好意思提？你们就欺负我家那口子老实，那块地人家种点青菜是赔这么点钱，我们家辛辛苦苦种的那是移栽苗，也是这么一点钱，这能一样吗？这像话吗？你们
12: 哟，你说这个我还真想起来了，我是准备这两天呢找我王哥还有其他几户种了苗木的商量的。你们种的这移栽苗啊，确实花的成本跟精力要比别人多，我看您家的苗有些都能上市了吧。
13: 就是，你说村里发展项目我们也支持，但是你得公平啊，是不是？这事儿啊你也别找我们家老王了，你就来跟我说，要是不处理好我跟你没完。
12: 别，王嫂你消消气啊，我今晚就拿个方案，明天我再上门来拜访您和其他几户。王嫂怎么样，后来这解决方案还满意吧？
13: 满意满意，不满意啊我能来这儿卖烤串吗？当时啊就是想着你们把我运输费什么的补偿了也就算了，没想到村里还联系到买家，把咱们这几家的苗都给包了。
14: 哎，老板给我来会儿烤肠来。
13: 哎，好嘞好嘞，这几根刚烤好的， 哎，你们先拿去。
0: 哎，行行行，谢谢老板啊。
13: 没事。
6: 支付宝到账。
13: 哎，你们这长枪短炮的，你们是摄影师吧？
0: 啊，不是，我们是搞那个自媒体的嘛，全国各地到处跑，专门拍短视频，就让大家看看嘛，现在咱们中国乡村新变化。
12: 呵呵，哎，那好啊。哎，我是这边村书记，我代表我们村欢迎你们。
13: 对对对，哎，我也欢迎。来，大嫂再送你们几个饮料啊，你们可得替我们好好宣传宣传。
0: 哎呦，大姐您太客气了啊，我们其实来之前也做功课了，没想到你们这不搞苗木吗？哎，这景区还整这么漂亮，素材拍老多老多了。哎，这是我们二维码啊，欢迎你们关注我们，到时候给我们点赞啊。
13: 哎，行行行
12: 行
13: 行,
12: 行。哎呀，真没想到啊，真像他说的，我们这么一个靠种苗木的小村子，居然也能有这么多游客来玩。
13: 是啊，往年这个季节都在春播苗木，没想到今年春天我在这个新的景区里都卖上烤肠了。哎，书记，我这烤肠快不够了，要不你回家给我拿一箱新的过来呗。
12: 好你个王嫂啊，你还使唤上我了呀。行行行行行，你等着，我开车回去给你取啊。
10: 春生万物，人间万象，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苗缕结合的种子播撒在了长兴县玉泉村的土地上，开出了生机勃勃的幸福之花。
14: 工作一直忙忙碌碌，除了听到妈妈的唠叨，端午时我很少记得吃粽子。
15: 端午是便利店里种类繁杂的粽子，我欣喜地拍了一段段视频发给母亲，可是总觉得缺了一点味道。
16: 端午是家人手中的粽叶，我从厨房跑到院子，到处都闻得到玉米的香气。
15: 原来啊，粽子的香味不只是你咬在嘴上的味道，还有富于之上的历历在目的往事和依旧可感的余温。
14: 因为让我们魂牵梦绕的永远是亲情。
17: 悠悠两千载，浓浓端午情。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端午安康。
5: 星空如诗，虫吟如歌，每一位

0: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共同富裕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九集。
1: 林师傅，哎，我是咱们这儿新来的扬子饲养员，主人说让我过来跟着您学习学习。
2: 任师傅好。
3: 哎，你们好，你们好，那我先带你们逛逛保护区吧。
2: 这天真是暖和起来了，连扬子鳄都出来晒太阳了。
3: 是啊，扬子鳄是冷血动物，在冬季呢需要冬眠来躲避寒冷，他们啊一般11月份就进入冬眠了，第二年的3月中下旬就陆续苏醒。这个时候的扬子鳄呀行动很迟缓，很喜欢晒太阳，因为啊可以提高体温，加快新陈代谢啊。大概5月上旬吧，这扬子鳄呢就开始进食，进入频繁活动期。
1: 林师傅，您做饲养员多久了？
3: 哟，我想想，从85年开始，嚯，都干了快40年了呀！
2: 这么久了？
3: 是啊，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一干就干了一辈子呀！我跟你们说啊，做鳄鱼饲养员可不是那么好坚持的，鳄鱼也不是那种可以通过亲近培养感情的小动物，你们一定是要因为热爱，因为责任才去做这份工作。你们可得做好心理准备，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
1: 林师傅，我们可不是那种知难而退的人，那您就是因为热爱坚持了这么些年吗？
3: 这个原因是其中之一。
2: 那还有其他的原因了？
3: 那时候是1979年。
4: 哎，来了来了，谁呀？
5: 哟，王书记，
4: 这么晚您怎么来了？
6: 老任，快跟我去村委会
4: 啊！
6: 两个中科院的专家找你呢，都找到我这里来了。
4: 啊，中科院的专家找我？
6: 对，走走走，快点。两位专家，这是我们管带村的村书记任小海。
7: 您好，任书记。
8: 哎，你好，你好，任书记。
7: 你好，你好，我们是中国科学院的，据我们调查，咱们村有扬子鳄的出现啊。
4: 是扬子鳄吗？反正啊，总有村民来我这儿反映，他们家养的鸭子呀会被水壁虎给叼走。
8: 是野生的扬子鳄，我国特有鳄种。根据我们中科院的统计，现在野生的扬子鳄数量已经不到500只了，是我们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那今天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要告诉村民们，希望大家能保护咱们村的野生扬子鳄。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啊，因为呢，咱们这的地理位置以及气候环境都非常适宜扬子鳄的生长繁殖，可以在咱们村呢建立一个扬子鳄自然保护区。
4: 哎呀，那太好了！你还真别说，我还真知道一个地方，那片田埂啊一直都没什么人，我啊可以带您二位去看看。
7: 可以啊，走吧。
1: 哎，任师傅，任书记是您的？
3: 是我父亲。
1: 原来您父亲之前是管带村的村书记啊。
3: 我父亲不仅是村书记，还是咱们这儿扬子鳄自然保护区的发起人。
9: 哎，老杨，你这吃完晚饭了？
10: 刚刚吃完，出来溜达溜达呗，饭后百步走，活到99嘛。
9: 哎，你听说了吧？
10: 嗯，
9: 咱村的这个水壁虎啊，还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0: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听说了。哎，你说咱要是整一只这玩意儿卖出去得卖多少钱呢？
9: 这可不好说呀，反正赚的肯定不少不对了。哎，怎么的，咱俩研究研究？
10: 那过两天研究研究呗，我看天气预报说这两天可要下雨的。
9: 行，那回头说啊。
11: 妈妈，我回来了。
12: 哎呀，回来了。哎，都淋湿了，快拿个毛巾擦擦吧，去换身衣服，别感冒了。
13: 哎，没事妈。
4: 哎，斌子，等雨停了，晚上跟爸去抓蛤蟆呀。
13: 啊，抓蛤蟆干嘛呀？
4: 喂扬子鳄呀，咱给他们换换口味。
13: 好。

0: 拿到。
1: 啊，任书记，这么晚了，您怎么来了？
2: 我倒想问问，这么晚了，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1: 我们在这
3: 儿，哎，杨叔，你们这麻袋里装的什么呀？
2: 这里面是什么？打开。
0: 没什么，这儿。
3: 爸，你看，这里面还在动呢。
2: 打开。
3: 啊，杨泽，
2: 你们现在已经违法了，你们抓的这可不是什么水壁虎，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知道吗？
1: 哎，任书记，您就理解理解吧。你看我上有老下有小的。
0: 是。

0: 明天一早你去通知全村村民开会。
1: 好。
0: 村民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啊，是要说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咱们村要建立一个扬子鳄的自然保护区，扬子鳄就是大家口中的水壁虎，希望每一位村民朋友们好好的保护扬子鳄，把他们当成咱们管带村的一份子。等以后养好了，咱们这儿就是个旅游景点，也会带动咱们村的经济发展的。各位同不同意啊？
2: 同意，
3: 同意。
4: 哎，任师傅啊，又带新徒弟了。
5: 啊，是啊。
4: 好好跟你们任师傅学习啊，任师傅可厉害了。当初人家安徽的一个市还想把任师傅挖走，但是呢没挖成功。
6: 哇，任师傅，这又是怎么回事？跟我们讲讲呗。
5: 啊，咱们中国一共有两个扬子鳄自然保护区，一个呢是安徽宣城，一个呀就在咱们长兴管带。当时啊，他们宣城的那个自然保护区那边说会把我的编制变到他们那里，让我去那儿上班。
7: 哎，那你怎么没去啊？我可知道宣城的扬子鳄自然保护区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还是中国最大的扬子鳄保护基地呢。
5: 我的父亲在我考上编制的那年也去世了，他身兼主妇，一定要保护好我们国家的珍稀物种。对于我来说，承载父亲遗愿的责任，守护长兴的扬子鳄更重要。
8: 保护扬子鳄不仅是任家父子俩的愿望，也是长兴县管带村人共同的梦想。他们把扬子鳄看作家中的一员，像照顾家人一样照顾他们，守护着这片山水。春耕时节，温度渐升，扬子鳄经过长达半年左右的冬眠期后，也陆续出动，尽情地沐浴阳光。如今，这里成为了扬子鳄之乡。当初村民们保护起来的11条扬子鳄已经发展到了8000多条，古老的物种摘掉了濒危的帽子，人与自然在这里和谐相处，互相成就。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2: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3: 是我家的。青
0: 春队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4: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共同富裕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十集《红星桥镇港口村》。种出美好新生活。
5: 哟，老张，你快看，我刚摘了这盆西兰花。
6: 哎呦，这么大呀，这得是花王了吧。
5: 就你会形容啊。哎，你这筐收的个头也不小啊。
6: 是啊，长得都不错。哎，快收吧快收吧，这1500亩西兰花呀，可由得咱们收了。
5: 哎呀，真是大丰收啊。
7: 来来来，大家喝点水休息休息，休息完继续加油啊。西兰花先收大的，有些小的让它在地里再长一长，过几天咱们再来收。
5: 放心吧王师傅，我们之前培训的时候啊都学过了，老师还跟我们说过了，这些西兰花啊可是要销往大超市和国外的，让我们摘的时候啊都小心着呢。
7: 好好好，嗨，这不是因为咱们这第一年种西兰花吗，我这总是难免操心一些呗。
5: 哎，王师傅，
7: 嗯，
5: 咱们这一下子种了这是1500多亩西兰花。
7: 对啊，
5: 这承包的老板得老厉害了吧。听说您是咱们村第一批加入基地的，哎，您给我们讲讲呗。
7: 嗨，这是挺厉害的，咱们这老板啊是长兴的本地人，年纪轻轻的就在外面打拼的，以前在山东、内蒙、云南好多好多地方都有西兰花的基地，这不是今年借着县里面招商引资的机会，他呀这也回来了。
8: 浙江一秋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王云和许国峰早年离开长兴外出打拼，成绩颇丰。2022年，两人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想在长兴开办种植基地，把西兰花种植技术带回家乡，带动基地周边村民共同致富。
9: 你好王总，欢迎回到家乡，这是我们港口村的吴委员。吴委员，这个呢就是咱们浙江一秋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王总。
10: 哎，王总你好你好。
11: 哎，吴委员您好您好。
9: 王总，关于您返乡创业在长兴开办西兰花种植基地的事儿呢，县里面目前很是欢迎，那也专门安排我来和您对接。种植基地呢，我们也是经过各方面的一个选择和考虑啊，目前觉得红星桥镇的港口村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10: 是啊，现在我们村呢，包括我家在内的3000亩地啊，实行土地流转。所以如果说您要承包的话呢，咱们签下合同，以后遇到的所有问题呢，就由村委出面统一和您对接调和。这样呢，就能够方便您统一管理了呀。
11: 哎呀，这样好啊，这样很利于我们规模化管理啊。先前呢，这个我也去各个村考察过了，咱们港口村的土地质量也高，我觉得非常好啊。没什么问题的话，我打算包下1500亩。
10: 那我呢，先跟村委汇报，后续事宜呢，我们也抓紧商讨，早日把这件大好事敲定下来。
11: 没问题，那就麻烦您了。
9: 那我们就期待好消息了。
8: 2023年10月，浙江一秋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长兴区西兰花种植基地在港口村成立，这也是长兴的第一个西兰花种植基地。
12: 把我们叫过来是什么事儿啊？
7: 好像是什么西兰花基地的事儿。这种西兰花呀可是大好事儿啊，听说要实行稻菜轮种。哎，我算了一下，这个可比单种水稻亩产能多收1000多块钱呢。
12: 哎呀，这么 多,、啊
6: 这么多
12: 啊、真的假的？
7: 啊，当然是真的啦。
11: 哎，这位老哥说了没错啊，马上啊需要一批人啊来种西兰花，每人一天啊是160，愿意来的呀可以报名。
7: 哎呀，可是王总啊，我们这以前这也没种过西兰花，这不会种啊。
12: 哎，是啊是啊，这个
10: 我们不会啊。
11: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其实啊不难。哎，大伙儿啊先看我示范。
3: 哦，
12: 需要还能这么重呢呀？
3: 嗨，这样的呀，
12: 看起来也不难啊，
3: 挺简单的。
11: 是呀，不仅啊我会教大家种西兰花，我们还会请其他的专家来教大伙儿的。大伙儿呀来了也能学习学习啊种西兰花的这个技术。
3: 哎呀，这没想到啊，咱们不种的地租出去之后，这还能做点闲活挣钱，关键还能学到以前从来没接触过的西兰花种植技术，真不错，我报名。
12: 哎，我也报名，
11: 我也报名，
12: 我也报名。
6: 哎呀，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从来没种过西兰花呢。那个，我也想学一学，咱们这儿收不收60岁的老头子呀？
11: 当然收了，老爷子，我们这工作强度啊也不大，我看您啊精神头那么好，身子骨啊也硬了，您来吧，体验体验。
6: 好啊，那我老头子也报个名。
7: 哎，那我也报个名，
11: 我也报名，我也报名。
5: 哎，来来来，大家伙让一下，让一下了啊！
7: 哎，这么一堆机器是干嘛呢？
11: 啊，这不是现在都是科技助农嘛？哎呀，我打算在咱们这个基地周边啊建5座带电磁阀门控制的小型水库。这么一来呢，即使是在枯水期啊也能满足灌溉。另外呢，我还打算升级水肥一体设施，采用软管贴片式滴灌带，更好的保护啊幼苗成长。相较于传统硬管呢，一方面啊能够精准控制水肥，另外一方面啊可以快速收纳，也能方便后期的这个倒输轮。

0: 银座呀。
1: 嚯，这么高级啊，王总你可真厉害啊。
0: 哎呀，是咱们国家厉害啊，科技发展迅速啊，也让我们种地的有了大收获呀。好了，报名3天后截止哈，身体好的老人家呢我们也欢迎啊，报名结束之后呢我们统一安排培训，辛苦大家了。
2: 我就说嘛，咱们这西兰花啊长得好嘛，个个都是大块头。
3: 是啊，咱们这西兰花亩产能达到3000多斤呢，按照现在市场上的批发价来算，咱们这基地这一次收的西兰花能卖400多万呢。听说啊，王总下一步还打算增加投入，完善西兰花的加工产业链，开拓海外的市场，把这些菜啊打包好之后呢再出口，卖到东南亚国家和俄罗斯呢。
2: 哎呀，这个王总啊是真厉害呀。
3: 好了好了，不说了，休息的也差不多了，该干活干活了，干完之后领工去啊。
2: 好嘞，走吧，咱们继续。
4: 夜幕降临，在红星桥镇港口村千亩西兰花基地，80余位村民加紧采摘，看着一朵朵鲜嫩翠绿的西兰花，大家伙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3: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4: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5: 现在是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1: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6: 张大妈，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7: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6: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7: 好嘞好嘞，慢点。
6: 哎，张大妈再见。
1: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8: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1: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1: 我是姜娃。
0: 一花一木七十九，一言一行要文明。
1: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新风，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0: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2: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4: 我记得有人问过我这样一个问题，到底是痛苦长久的活着好，还是快乐短暂死去好？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回答，但我现在似乎已经有了答案。如果白日梦已然如此美好，又何必从黑暗中醒来？我还会寻他很久，直到我和他再次相遇。
5: 来到故事结尾，沉默的命运的曲折。

0: 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他说要把看到的一切都讲给我听。
1: 窗户就像是画框一样，圈住港城的绿水和青山，太阳照射下来为这幅画卷镀上柔和的金光。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为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
3: 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侠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在某一天、
1: 啊、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锦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各就位，预备。
5: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6: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5: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8: 这个假期不妨来十八里看看，这里的黄桃集中上市，采摘油成为不少市民的新选择。
9: 我们每年都来这摊的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
8: 找工作不要东奔西跑，蒙城县的这个社区把岗位送到家门口。
10: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模式，实现应帮尽帮全覆盖帮扶。
8: 七旬母亲守护残障儿子近50载，这个端午他们不孤单。
11: 哎，拿一点明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这是我们的心意。
8: 下雨天外出就餐，不幸在饭店门口摔倒，饭店需要担责吗？
12: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表示的斜坡踏板和这个应警示，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
8: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日，时光里街区热闹非凡，烟火气十足，一场接地气的非遗惠民活动火热开启。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把戏曲表演、传统养生、手工技艺、特色美食等老百姓爱看爱玩爱吃的本土非遗项目搬到街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
13: 本次活动由亳州市文旅体育局、亳州文旅控股集团等单位联合举办，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人气满满，嘹亮的亳州唢呐、舒展灵动的华佗五禽戏，还有二家弦、淮北梆子戏等经典戏曲轮番上演，地道的乡土民俗表演让大家看得津津有味。街区里手工美食两大体验区人气爆棚，剪纸、核雕、面塑、匾额雕刻等老手艺一一亮相。其中亳州绿能粉皮古法制作最受关注，传承人现场手把手展示传统制作全过程，市民不仅能够近距离观看，还能亲手体验，免费品鉴，实打实感受老手艺的匠心与味道。
14: 今天我们通过现场的技艺展示，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亳州本土的非遗文化。
11: 这样的非遗展示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为我们传承人搭建了展示交流平台，也为更多市民认识、了解、喜爱传统手工艺，让非遗传承更接地气、更有温度。
13: 本次活动创新采用展演加体验加互动的模式，让非遗可看可学可品可传，有效拉近了传统文化与群众的距离。
15: 我们在时光里美食街区举办这次活动，让非遗走进生活，走进大众，也期待大家一起 守护非遗、传承非遗，让更多的非遗项目惠及群众。
8: 眼下谢庄区十八里镇的黄桃迎来集中上市，清甜爽口的桃子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当地依托特色

0: 林国产业，大力发展采摘油，走出一条农旅融合、富民新村的发展新路。
1: 走进位于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记者看到一个个饱满的桃子挂满枝头，不少游客结伴来到果园，亲自采摘新鲜的果子，在田园风光中感受采摘的快乐。
2: 我们每年都来摘它的桃子，桃子特别好吃，又脆又甜。昨天我已经来摘过了，回家一吃非常好吃，带着我的好姐妹都来摘了。
3: 目前上市的是黄金米七号，最早的一个品种。第一个个子大，脆甜，活下期至少是一个礼拜以上。
1: 种植户武金彪介绍，好的桃子品种离不开科学的种植，镇村农技人员上门指导，不断优化种植管理技术，让桃子的外观品相和口感品质都得到明显的提升。
3: 农技人员肯定指导过以后呢，反自己技术也有点一定的提升，这果面包括这口感肯定一个上了一个台阶。
1: 据了解，十八里镇蒋里村的桃园占地约50亩，种植有黄桃、盘桃、水蜜桃等20多个品种。采摘期从6月上旬一直持续到9月下旬，采摘周期长，品类丰富。
3: 现在的销售都是以采摘为主，桃子的控产，控产的控制质量。这控产一亩地就是2000斤左右。桃子价格，目前为止抢的价格。反正一亩地卖10000块钱。
1: 小小的桃园如今成了乡村特色名片，特色种植搭配休闲采摘，不仅盘活了田间的资源，也为乡村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4: 我们一方面引导农户科学种植，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积极打造休闲采摘业态，以特色农林融合激活乡村发展活力，让特色林果产业真正成为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
0: 蒙城县是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该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精准施策，让基层就业服务延伸到老百姓身边。
5: 然后上回咱周云不是从咱这找工作来咱这嘛，他就来回访一下他最近表现咋样。
0: 在蒙城县庄周街道昆鹏湖社区一居民小区，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对前段时间通过就业分级分类援助实现就业的周云进行回访。周云说，今年年初他通过就业援助在这个小区的物业找到了工作。
6: 在孟连湖社区分级分类就业帮助精准的助力下，我成功觅得了离家就近的岗位，自身待遇可观，平日中午回家照料孩子，满足了我的就业要求。谢谢孟连湖社区的帮助。
0: 被列为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单位后，庄周街道昆鹏湖社区前期全面摸排辖区劳动力就业底数，摸清就业群体结构特点，精准施策。
7: 针对不同求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社区推行一人一策分类帮扶模式，实现应帮尽帮全覆盖帮扶。
0: 今年以来，庄周街道孟蝶湖社区成功帮扶102名重点人员就业，就业服务群众满意度达98%。作为全省首个分级分类就业援助试点县，蒙城县积极探索并扎实推进试点各项工作，在全县范围内选择13个村社区作为首批试点单位，通过科学诊断并划分等级，提供从岗位推荐、技能培训到权益维护的一人一策个性化服务，构建起基层就业服务的前沿阵地。
8: 下一步我们将及时总结试点经验，优化服务流程，努力让每一位有就业意愿的困难群众都能感受到公共就业服务的温度与力度，为乐业蒙城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0: 小片区薛格街道富荣社区扎实推进垃圾分类撤桶并点工作，社区不搞一刀切，实打实结合居民出行习惯规划投放点位，升级垃圾设施，管好日常运维，垃圾分类工作真正落地见效。在富荣社区海晶花园小区，记者看到原先楼栋单元门口散落的零散垃圾桶已全部撤除，取而代之的是多处规划合理、设施齐全、干净整洁的标准化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全新的分类投放亭整齐规范，四色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投放点干净无异味，无垃圾堆积。
9: 我们安排专人常态化值守引导，在居民投放高峰时段现场引导规范分类， 手把手指导举。

0: 面正确投放蛤类生活垃圾，逐步培养大家的精准分类习惯。
1: 富荣社区前期通过实地摸排小区楼栋布局、居民出行动线、居民人口密度，仔细勘察选址，优化点位布局，最大程度兼顾投放便捷性与小区整体环境美观度。
2: 这以前都是放在楼下一二层，人家都不敢开窗户，人家都嫌气到，比以前更干净卫生了。
3: 社区工作人员耐心给我们讲解政策，还现场指导分类，我们点位设置也比较合理，投放垃圾也很方便。我们现在都养成了自觉分类、定点投放的习惯。
4: 从社区推行撤桶并点以后，垃圾投放点位比较集中，我们呢保洁消杀，垃圾清运也更加高效了，避免了卫生死角，提升了小区环境卫生管护质量和工作效率。
5: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我州公交集团新推出的灵情公交正式上路，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线路开启试点运营。全新的按需停靠模式，让市民日常公交出行提速又省心。根据试点规则，公交车行驶过程中，站台如果没有等候的乘客，车内有市民需要下车时，只需提前按下车内下车铃，驾驶员收到信号后就会规范靠边停车。若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使用或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1: 七旬母亲守护残障儿子近50载，这个端午他们不孤单。
2: 哎，拿一点儿米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啊，钱好，这是我们的心意。
1: 下雨天外出就餐，不幸在饭店门口摔倒，饭店需要担责吗？
3: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表示的胁迫踏板和这个迎宾石，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
1: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在谐村区赵桥乡双楼村，七旬老人李桂兰不离不弃，近50载悉心照料两名残障儿子，用平凡而伟大的母爱撑起一个特殊的家庭。趁着端午假期，爱心志愿者为这位坚韧母亲送上节日慰问与暖心关怀。
5: 端午前夕，亳州市木兰巾帼志愿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们带着米面油、衣物等生活物资以及慰问金，专程来到村民李桂兰的家中，与老人促膝长谈，详细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近况以及两名儿子的日常起居情况。
2: 拿一点米面油、生活用品，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服装，还有这个钱，来，啊，
6: 钱
2: 好，这是我们的心意。
5: 今年76岁的李桂兰独自一人坚守近50年，日复一日照顾两名智障儿子，数十年如一日，毫无怨言，坚韧的母爱令人动容。
7: 几个爱心人来到这个，我很高兴，我都是继续把这两孩子照顾好，一心一意的关心我这两个儿。
8: 他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两个残障的孩子，非常的不容易，也深深的打动了我们。后续呢，我们协会也会持续关注这个家庭，开展长谈话的帮扶慰问，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关注困境家庭，传递社会温暖。
9: 我们政府一直在给他斗地，包括一些这个危房改造，包括这个低保斗地啊，所以包括我们的干部的宝宝啊，都是全方位的对这个户进行这个跟踪照顾。今天呢，就是木兰志愿者协会来到我们双楼村这个李桂兰这一户进行这个看望给走访，这个带来一些慰问品，这个我们村民也对这个木兰志愿者也表示感谢。
1: 大家在上菜市场的时候，有没有发现现在鱼的价格比以前低了很多？我们了解到，去年这个时候养鱼可以说是赚得盆满钵满，今年价格回落，大家心里难免犯嘀咕，是不是养鱼不赚钱了？别着急，咱们来听一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5: 对于谐村区的养鱼户来说，今年的市场行情和去年相比有着很明显的差距，不少养殖户直观感受到水产品售价出现了明显下滑，养殖利润也随之压缩。
10: 去年我们像这个时候6月份都卖到20来块钱斤了，仓库价都是。但是今年呢，现在能跌都卖到12块多，但是现在是有利润不是多高。
5: 虽说短期价格走低让养殖户利润变薄，但从长远发展来看，水产养殖的行业前景依旧十分可观， 整体发展势头向好。
6: 目前渔业这一块整体上形势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水产品它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胆固醇比较低，是健康食品。这一块呢，市场销售是不断增加，总体上是前景是很好的。
5: 近些年，咱们谐城区因地制宜发展水产养殖，养殖模式不断丰富，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形成了多元化的养殖格局。
6: 谐城区的养殖这一块主要还是池塘养殖啊，两条高速公路的沿线池塘大概有5000-6000亩，还有一个就是有些河道的这个网箱养鱼，再加上我们的涉水渔业这一块就是陆基养殖养鱼，这一块呢总体上这个发展的态势还不错。
5: 综合当前市场行情，各类水产品价格涨跌不一，整体行情趋于平稳。
6: 但是总体上来说呢，还是有一定利润，但利润不大啊，能够发展继续发展下去。大家您反正对这方面，要及时的分析市场，做好应对的准备。
1: 继续关注超短学期系列报道。不少中学生都是上几天课歇几天假，不少家长发愁，孩子上课忙着赶进度，一放假就松懈了，学习状态也跟着下滑。针对这个问题，风华实验中学青年级数学组长尹璐也给大家支了实用妙招。
5: 中学知识点衔接紧密，一旦假期完全不学，学过的知识很快生疏，返校后既要学新课又要补旧知识，很容易跟不上节奏，所以假期绝对不能彻底停学。
11: 很多孩子觉得放假就是彻底休息，现阶段并不合适，假期不用高强度刷题赶新课，做好保温学习就行，每天固定时间翻看笔记，回顾课堂重点，稳住学习手感，避免知识断层，返校后就能快速进入学习状态。
5: 因为课堂进度太快，很多知识孩子只是表面听懂，没时间吃透弄懂，零散的居家假期正好用来消化课堂遗留问题。
11: 课堂节奏快，很多知识点学生一知半解，错题也没时间细致梳理，居家期间可以先梳理本周知识点，重点攻克错题，不只单纯改答案，要找准薄弱知识点，把模糊的内容学扎实，这比盲目刷新题更有用。
5: 不少家长假期给孩子安排过量学习，盲目刷题，不仅孩子疲惫，学习效率还很低，再加上作息颠倒，很容易打乱状态，得不偿失。
11: 假期时间有限，学习任务贵在少而精，优先吃透基本知识和常考题型，稳住核心得分点，同时保持规律作息，不熬夜，不赖床，学累了及时放松运动，状态调整到位，才能跟上紧凑的学习节奏，学得高效又轻松。
1: 俗话说，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夏至是全年阳气最足、白昼最长的一天，也是我们生阳气、排寒湿的黄金窗口期。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专门疏通阳气、排出寒湿。
5: 夏天长期吹空调，久坐少动，体内积攒寒湿，常常出现浑身发沉、困倦乏力、畏凉怕冷等亚健康问题。进入夏至，人体经络通畅，气血生发旺盛，是全年疏通经络、排出沉寒旧湿的最佳窗口期，也是夏至养阳的最佳时期，而后景就是养阳的关键位置。
12: 我们的后颈部是人体阳经聚集的关键部位，督脉、膀胱经都集中在这里，主宰着全身阳气的运行。很多人夏天经常头晕犯困，颈部僵硬怕冷，根本原因在于颈部经络瘀阻，阳气生发受阻。
5: 针对体寒阳气不足、颈肩淤堵的问题，中医推出一套简单易操作的专属养生手法，轻松打通颈部气血通道，助力阳气生发。
12: 大家请双指十指交叉，用手掌的根部贴近后颈的一个肌肉，用力捏住颈部两侧的肌群，缓缓向外提拉夹捏，保持轻微酸胀感即可，不要过度用力，强忍疼痛，避免拉伤肌肉。整套动作呢匀速连贯，重复操作20遍，做完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后颈发热，身体通透，风寒湿气会快速散出。
5: 看似简单的捏紧提拉动作，坚持练习能够有效散除体表寒湿，唤醒身体机能。不过养生讲究科学适度，手法细节、适用人群、发力方式都有讲究。
12: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操作全程要用掌根发力， 不要用指甲掐捏肌肉。有严重颈椎病、高血压的市民，力度一定要轻柔放缓。下肢前后每天坚持做一次，长期坚持能够提升身体的抵抗力，生发阳气，远离体寒体虚问题。
1: 传播法治精神，普及法律知识，一起走进本周的法治视线。下雨天路滑，去饭店吃饭不小心在门前摔倒骨折了，这个责任谁来承担呢？
5: 李某林在一家饭店消费用餐，结束后李某林在经过饭店门口台阶时，因当天下雨导致台阶湿滑，不幸摔倒受伤。李某林随即被送往医院救治，诊断为胸椎骨折，住院治疗五天，个人支付医疗费2974.1元。经司法鉴定，李某林的误工期为120日，护理期为60日，营养期为60日。李某林为此支出鉴定费700元。李某林因向饭店索赔无果，便把饭店告上了法庭。经法院核算，李某林实际合理损失共计33850.2元。而在法庭上，饭店辩称李某林摔倒的位置不在其经营管理范围内，所以不用担责。
3: 在这个案例中呢，这个商家呢已经在这个门前的台阶摆放有设置自己这个店铺的这些标识的胁迫踏板和这个迎宾石，说明呢店家已经利用使用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已经获得了商业利益，所以呢他们对这个区域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在下雨天对这个场所进行必要的清扫，铺设防滑垫，进行一定的安全警示。
5: 因此法院经过综合考量，酌定饭店对李某林的合理损失承担50%的赔偿责任。而顾客的过错在于，作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特殊天气下未能对自己的人身安全给予更高的注意义务。
3: 这个案例中呢，法院虽然是判了双方这个各占50%责任，就是要督促商家在自己经营的范围内进行自己的安全保障义务，同时呢也督促我们消费者自己注意自身的安全。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13: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广播版要都市空。

荒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十多岁的时候听姥姥讲过这样的事，15岁的母亲带着2岁的小弟弟出去玩，结果弟弟走失了，再也没有回来。姥姥还告诉我，你妈弄丢了弟弟，躲在外面2天不回家，回到家里几乎2个月不讲话，大家都以为她变哑巴了。母亲的心无处安放，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想一想，在那样的环境下，年少的孩子可能会唯唯诺诺，小心翼翼地讨好每个人。当他长大后，他才有力量抗议了，并以暴躁的脾气来反击曾经让他压抑的环境。在他的心里，那个走失的小弟弟就是他的第一个儿子吧。命运实在捉弄人，十年之后，他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儿子。我本应该有个哥哥，那是个早产儿，生于1972年5月，生下的第二天就死了。母亲后来的两胎都是女儿，而且母亲身体不好，母亲从未和我们提及她的儿子。我也以为粗心的她不会太在意那个早逝的生命。有一天，供电公司一个小伙子上门收电费，和母亲闲聊，说他是1972年5月生的。母亲的眼睛一亮，1972年5月，真的吗？母亲对那小伙子特别热情，还留他在家吃晚饭，弄得小伙子不知所措。我终于明白，母亲一直惦记着他的儿子，可是有谁读懂了他的心呢？工作后，别人给我介绍了程，第一次见到我母亲，程就阿姨前阿姨后的叫着，还和母亲拉家常，帮母亲做饭。母亲喜欢的嘴也合不拢，不停地给我灌耳边风，这个孩子不错。也许是受了母亲的影响，不多久我就和程结了婚。可是程这个儿子辜负了母亲，婚后第四年他背叛了我，我咽不下这口气，马上和他办了离婚手续。端午节，我带女儿回老家，母亲才知道发生了大事。她呆呆地坐着，满面的泪水。长这么大，我从来没看见母亲流过泪。她的心再一次被儿子带走。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那天，母亲坐在花坛边，端详着一朵小花，唱歌。一个四十来岁的女子迟疑着走过来，叫道：“方老师，是您。”一声“方老师”，让我突然忆起母亲那靓丽动人的青春。她曾是一名受人仰慕的多才多艺的女教师，一个人既教语文和算术，也带音乐、美术和体育课。姥姥说，村里姑娘们要绣花，都是先拿布让母亲画。母亲最爱画蔷薇、菊花和牡丹，这些都是我十岁以后陆陆续续听到的。自我记事起，我只知道母亲是纺织厂的女工，

常要上夜班，回到家直喊累，总是给我们两姐妹训话。父亲说，母亲生了我以后，为了照顾家庭，调到了离家近的纺织厂。高考时，母亲坚持让我填某个师范学院。她说出来的理由是，她的一位同学在该校当副院长，关键时刻会帮我。正是年轻气盛的年龄，我故意和她对着干，将志愿表进行了大涂改。当某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的通知书送到我手中时，母亲气得直跺脚，而我却有一种叛逆者的快感。我大二那年，母亲所在的纺织厂改制，45岁的她下岗办内退。她感慨，当年的同事现在还是学校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呢。我说，人家还羡慕您这么早就退休了。在母亲未患病之前，我一直没有认真去想过母亲的内心。她本希望女儿能延续她的梦，但是年少轻狂的我轻易地给了她一击。直到晚年，她仍然放不下三尺讲台的心结，可是没人理会她。现在在她错乱的幻影里，不知是否还有那份执着。我离婚后，母亲担心外孙女无人照顾，毅然将老家的房子卖掉来了省城。他们攥着一生的积蓄转悠了半个月后，终于买下了一套80年代修建的小房子。没有阳台，母亲只好在那狭小的窗台上种上牵牛花、金银花等藤蔓性植物。父亲则嫌她招惹蚊虫，扯掉了。春天，女儿学校发了一包花籽，让孩子们观察种子发芽和生长的情况。母亲每天都要去看那花盆好几次。一天上午，我正在上班，母亲突然打来电话，很惊喜的语调：发芽了，一点点乳白色的芽从土里钻出来了。正忙得焦头烂额的我很不友好：就这事儿啊？母亲讪讪地说：是的，就这事儿。母亲所住的小区老人们大都是退休干部，母亲自觉与别人有差距，很少和他们来往。母亲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蹲在花坛旁，认真观察那一株玫瑰、一朵山茶花怎样经历一年四季。他的人生经历了怎样的春夏秋冬，除了他自己，我们都没有好好去体会。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离婚后，母亲非常着急我的个人问题。我并不拒绝新的爱情，也尝试着结交过一些人，但是我从来不和母亲谈这方面的问题。每次她问起，我都会不耐烦地回一句，我就是一个人过，怎么了？你就别管闲事了。谁都听得出这话里有无限的怨气。我对母亲的怨源于她对于我的冷漠。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有抱过我，拉过我的手，摸过我的头，包括青春期的发育，他也从来没有和我讨论过。我在跌跌撞撞中自己摸索着长大，也慢慢形成了冷漠强硬的性格。我平时很少去母亲家，偶尔去，母亲就像过节般高兴，做很多菜，忙忙碌碌。每次走的时候，他都会准备很多水果副食让我带上，我开口就是不，不要，但最后往往还是会带上一些东西。不仅仅是我，家人大都拒绝他，因为母亲脾气坏，爱唠叨，而且说的又不靠谱，大家就认为她是一个没什么主意的老太婆。直到他患病后，我才猛然醒悟，一次次的拒绝带给他多大的伤害。杂志上有一条获得特等奖的短信，趁着您还能听到，让我多喊几声妈妈，趁着您还能微笑，让我的目光驻留在您的面颊，趁着你依旧爱美，让我梳理您渐稀的白发。妈妈，有您在，我才是真正的娃。有些事永远不可能了，比如和您回忆青春，回忆梦想，回忆满院子的蔷薇花，您已基本失忆，我的愧疚无法再表达。但是我叫您，您一定能听到，我握着您的手和您轻语，您一定能知道那是女儿。有我在，您幻影的世界就不会孤单吧。而倔强多年，坚硬多年的我，也需要在您的陪伴下羽化成一个有着柔软的心的女人。即使您的手冰凉，您的眼神漠然，我知道有您在，我才是真正的娃。

0: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2: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4: 故事里的歌，妈妈去年下床时不知怎的就摔倒在地上，我先生叫了救护车把她送到协和医院。单间病房很宽敞，尤其一面墙是玻璃窗，妈妈最喜欢明亮。她告诉我这里是美国最好的医院。从那以后我知道她这一摔就有些糊涂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妈妈曾在美国我弟弟家移住十好几年，她的思维便常在中国和美国间自由切换。有一天，妈妈说她的护照不知哪儿去了，没有护照就回不了中国了，在机场要检查的。护工和她说没关系，你可以坐气球飞回中国。妈妈睁大了幼儿般天真的眼睛，说坐气球就不用检查护照吗？护工说不需要。妈妈松了口气说，那就好了，现在科技太发达了。妈妈完全变成了一个小可爱，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觉得她那么好看。她翘小的个子，穿一条浅蓝底粉玫瑰的棉裤，上身是一件圆领小红花镶着红边的绒衣，外加一件暗蓝的格子毛衣，秀气的脸上是一双单纯极致的眼睛。他一见我高兴地张开双手扑过来，我只觉得她是我的小女儿。他一边连连喊着妹妹，上海人多管女儿叫妹妹，他总说看见你真高兴，可是你那么忙，我不愿意你来，你看我好好的，你干嘛要来？我说来看你嘛。他说我有什么好看的？我说你长得好看，你的下巴只有张曼玉比得上。可妈妈还在顺着她的思路说，你多少时间不来都行，只要你自己身体好。妈妈说她只有一件事对得起她的女儿，我这人从来不生病，从来不给你们添麻烦。我爸我妈都是中学老师，爸爸学校很远，我和弟弟小时他天天给我们讲水浒西游，或是教我们诗经唐诗宋词史记古文观止等，把我们背个昏天黑地，还要写诗填词。妈妈就把家务包了下来，一年四季清早五点就在菜场买菜了。妈妈只要一把菜买回择好，午饭和晚饭才来得及做。周日可起晚些，她有时问我们三个孩子想吃什么，我们一溜睡在床上露着三个小脑袋。我说我要吃毛豆，大弟说豆腐，小弟说豇豆。现在想来，妈妈节俭，我们自然没有奢侈的要求。爸爸妈妈善待所有的人，可是不会精打细算，家里常常拮据。爸妈一有什么事就讲英语，不让我们知道大人的难处。我的英语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一定很小，所以基本听懂了英语，但不懂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会因此而为大人着急。我无忧无虑地长大，全然不懂世事，甚至也不懂妈妈。记得我14岁那年，妈妈带我在淮海中路的一家果品店里买了一瓶北冰洋汽水。那时我从没想过能喝上汽水，那种装在玻璃瓶里透明的梦幻的黄色液体，再插上一根吸管，用现在的话叫饮料。我永远记得我的第一瓶饮料。现在想来，我为什么不懂得要妈妈和我一起喝呢？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的性情在家里是得到自由释放的。高中时酷爱篮球，只打到上海篮球队要给我发球服的前一天，我因打球过猛病倒，休学了半学期。妈妈没有说我一句。那时艺术院校先招生，上海戏剧学院要我去考表演系，我一点不喜欢当演员，就进了戏剧文学系。从我差点进上海市篮球队到误入戏剧学院，妈妈没说过一个不字，更没给过我任何一点她的建议或意见，好像我做什么她都高兴。然后我又把戏剧扔下，开始写文章。那时没有电脑，我的文字很多是她一篇一篇抄出来的，一万字一篇的，五千字一篇的，而且一个个字像正字那么工整，而我的字像一个个无拘无束的毛线球在稿纸上滚来滚去。毛线球的无拘无束是因了那成千成万个正字拱起了可以自由驰骋的大地。妈妈从来没有教育过我，不着痕迹地赋予我一个自由的心灵。她老说我的三个孩子都好，就是妈妈最笨。妈妈只上过高中，后来有了三个孩子，为了和爸爸一起负担起这个家，她教过高中几何、代数、语文、历史、政治，甚至俄语。我的了不起的妈妈。后来我回上海生了孩子，妈妈当然的觉得是该她来带的，我也当然的把孩子留给了妈。孩子的户口在京，人在上海，孩子11岁来京，那之前妈妈10年多不吃肉，每月的肉票全省给外孙。妈妈是影迷，我2岁时她就老抱着我上电影院，为了外孙她11年不看电影，她说有这时间她可以给孩子纳鞋底呢。妈妈的一生或许用一个字就可以概括，爱。妈妈有点好吃的都留给外孙，自己塞饱就行。我儿子就老问她，外婆你到底最喜欢吃什么？这个问题从她5岁一直到去年妈妈住院也还是不得而知，直到她心如幼儿，想吃什么吃什么，大家才明白她最爱吃甚至几乎是只吃奶制品，包括牛奶、酸奶、奶酪、奶油。看她一勺一勺往嘴里送奶油，这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了。护工笑，奶奶就是喜欢吃奶油。我说，奶奶这两个字的写法是奶油的奶，最会吃奶油的人就叫奶奶。终于知道妈妈喜欢吃什么，妈妈时年87岁。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我想起我小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带奶油味的面包。我到北京工作后，每年探亲回上海，最令人期待、最欢欣鼓舞的时刻，就是妈妈带我到上淮海路的面包店去买面包。妈妈拉着我的手过马路，她的手那么绵软，过了马路就是面包店了。那种临界点美感，现在没想起那种对面就是面包店的感觉，心里那最绵软的地方，软软的，绵绵的。也许妈妈严重的骨质疏松使她本能的愿意补充奶。三年自然困难时期，她那学校也照例让每个老师自己申报每月的定粮，当时老师可以报30斤。那个年代饥饿威胁着每一个人，自报定粮的时候恐怕很少人自愿少报的。但妈妈少报了6斤，只报了24斤。我大学的男生有人喊饿，我就对妈妈说男生饿。妈妈每次给我10斤粮票，我就回学校送人。而我妈妈每天晚上喝点温开水就去教课。说来难以置信，我不知道妈妈也会饿的。可能妈妈从来不诉苦，我就以为妈妈从来没难处。妈妈在美国时60几岁，腰就弯得厉害了。我弟弟带她去检查，美国医生说妈妈是严重的骨质疏松，看得出从35岁左右就开始了。我一算，那时正是她每月24斤甚或14斤粮的年代。昨天妈妈一看见我，小孩子一样伸出双手喊着妹妹，一边就站起来要扑过来，但是他一下就跌坐在沙发上。我和护工慢慢扶他站起，他一个劲儿欢笑着喊妹妹，天上掉下一个林妹妹。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4: 好的，报案的17点30分，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5: 悦动全程。
4: 大家好，我是永杰。
5: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
4: 迎
5: 大家。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要读视频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4: 对对对，现在没有看到直播的不要着急哈，稍等稍等。好吧，还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18这两 Q 群，今天之后呢就可以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了啊。好吧，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一下啊。
5: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的，就周三了嘛。
4: 对，
5: 那今天话题就是第一次吃到什么给你惊艳到了。惊艳到你了。
4: 惊艳到我的真的是很多。
5: 其实我只要就是我这个人嘛，就是长期不吃一个东西，然后可能某天晚上特别想吃一个东西，那第一口哇
4: 惊艳到你了，
5: 然后吃完之后就觉得很负罪
4: 啊。这个别吃太多啊，这个经常我听到很多朋友，就包括那个身边
5: 就吃太多了，
4: 或者我家属，也就是说我对不起我自己，我努力的这样了去运动，然后呢后来又胡吃海塞类似这种情况。
5: 我昨天晚上11点半了吧，然后我特别的就是觉得想吃东西，然后当时就是想过嘴瘾嘛，就是晚饭也吃了挺多，然后那个11点多就觉得今天晚上吃这么多了，我就让自己再放纵一下。
4: 哦好，
5: 我就点外卖。然后点外卖呢就点了一大包零食。我今天早上还和哈基说呢，我说我点了外卖之后，我过了10分钟之后让我对象下去帮我拿。没有了。
4: 去哪儿了？
5: 因为那个你想那个零食袋子是用那个塑料袋装的，就很有可能被、
4: 保洁阿姨
5: 对
4: 当做一些这个不要的东西丢掉。
5: 也许吧，因为我当时放车顶上了，这怎么能当成垃圾呢？我就很气。上一次是我点的喝的，也被我也不知道被谁拿了。
4: 哦。
5: 然后我昨天晚上我特气，我带着我的很气愤睡觉的，你知道吗？那时候也没有那个物业的那个监控，也不能看。然后我今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就特别感谢昨天那个把我外卖给我拿走的那个人。
4: 哇，野生的外卖，野生的外卖。
5: 你幸亏你知道吗，得亏他还给我拿走了，不然昨天晚上又吃多少。
4: 哎呀，哦，这事儿这时候开始夸边上了啊。好吧，
5: 但是我今天我决定了，我待会儿下班我就要去物业那里看一下监控。
4: 哦，你不能老发生这样的事儿。
5: 对，我一定要告诉他，这不是垃圾，就可能他真的会当成垃圾。我要告诉他，别拿我外卖了。
4: 你左手边是有亲戚吗？
5: 左手边
4: 啊，这有点出镜了
5: 啊，
4: 哦、马上出去了。
5: 因为刚刚就是咱们直播这个平台没有开嘛，
4: 嗯，
5: 不知道是啥样的。
4: 爱吃香菜说最烦吃松花蛋。
5: 我昨天就是我说我姐姐上次弄的那个弄个青椒啊，弄的那个松花啊，雷椒还有松花蛋那个拌起来就挺好吃的，我说还要吃，然后我姐姐就说她回乡下的时候忘买了，让我帮忙买一点，我说不用不用，我们家有。你知道我当成啥了吗？
4: 嗯，
5: 扁担。
4: 他俩长得确实像，
5: 我真不知道，我就看一下，我要看一下这个松花蛋到底长啥样啊。
4: 它就是和便蛋长得一样
5: 啊，一样的。
4: 对，它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它打开里面是黑的。
5: 那不是绿的吗？
4: 对对对，深绿色，深绿色，对对对对。
5: 哦，就外面是一样的，是吧？
4: 对，我看着是黑色，反正是。
5: 哦哦哦哦，哦，就这种。
4: 对，是的，就那种。
5: 所以这个松花蛋，它的原料也是鸭蛋为主。
4: 嗯。
5: 哦，表面上是白色松针状结晶，就是松花。
4: 嗯。
5: 然后蛋黄呢为墨绿。糖心或者是实心分层状，这口感就是爽滑 Q 弹，自带独特咸香。
4: 一听到 Q 弹这两个字就抑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往上涨，你知道吗？真是。
5: 但是这个松花并非就是重金属沉淀啊，我小时候一直以为它是重金属沉淀。
4: 你是这样感觉的吗？
5: 啊，我还就是有很多人说那个，你不是还说不能洗干净吗？我当时觉得，不觉得有点危险吗？
4: 不是。那就是就吃那个烧嘴的那个口感，人不一样，那
5: 这
4: 是
5: 碱性腌制时蛋清蛋白质分解出的氨基酸，然后它又与镁离子结合成氨基酸盐结晶。
4: 哦
5: 哦，
4: 这算了，原来是口感上的问题。
5: 但是我小时候肯定有家长说，就是说小孩别吃这个，因为它含铅嘛。就是咱们很早的时候有一种就是老式传统的工艺，早年的啊会添加一个氧化铅，然后就是这个铅的残留会偏高。但是现在我们市面上卖的大多都是无铅工艺了，就是比较正规的产品了，都是无铅工艺。
4: 是的，
5: 然后就可食用了。所以呢，我们在就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人卖说自家弄的这个，就是买的时候也要看一下这个无铅标识。我挺注重这个的，我觉得这个铅很吓人，你知道吗？
4: 对，因为我们小时候啊，就那段时间啊，有碰见那个铅中毒的朋友，
5: 真的，
4: 也真的，那小时候真的是，就比如说这孩子铅中毒。干嘛干嘛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症状，我就不说那个症状了啊，有点对人来说不好。
5: 嗯，
4: 然后呢很明显的就是记得有的最普通的，最普通的就记忆力下降。
5: 哦，
4: 最普通的啊，就这种。还有就是有这种病症出现啊，这也是其次的啊。还有那种多动，知道吗？
5: 啊，我知道那种，就控制不住自己，突然动一下，
4: 抽抽，就那种情况。
5: 对对对，
4: 所以说非常危险，大家
5: 原来这就是铅中毒的表现啊！
4: 不是，多动有很多种因素，
5: 哦，
4: 有心理的，有生理的，有病态的。
5: 铅中毒可能是诱发这个原因的其中一种。
4: 哎，对了啊，还有我们群中的朋友来看看，第一次惊艳到他的菊静说是泡菜臭豆腐。
5: 哎，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是在咱们的万达金街。
4: 我也是。我第一次吃，但是不一定在万达金街。
5: 嗯，
4: 但是这个东西泡菜臭豆腐，我觉得也就是在商场吃到的，
5: 商场外面的那个街道吧。
4: 对，
5: 商场不在商场里面。
4: 商场里面就不应该不允许做。
5: 对对对。然后有，我记得第一家是就是万达金街中间的那个位置。
4: 嗯。
5: 然后面向东边的一个门面，记得可清楚了，因为每天晚上，然后我妈说去遛弯，我说走走走，她说去哪遛，她一般会选择。让我去南湖，我说我们去万达金街吧，然后就一杯喝的，然后再买一份这个泡菜臭豆腐。
4: 你这一说就知道你想干什么。
5: 但是啊，我这个东西就是我现在已经就很久没吃了，就是我以前刚出来的时候，就第一次吃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吃完一整份儿。
4: 嗯，
5: 但现在不行了，就吃一两个就不太想吃了，
4: 就感觉有点腻。
5: 吃多了，我跟你说，以前吃太多了，
4: 好吃的也不能吃太多。所以说在这给大家提醒，就是今天有很多啊这个想吃这些东西的，比如说是想吃美食的这个老饕们啊，一定要记得，有再多的东西也不能常吃，是吧？
5: 哦，对。
4: 如果说你要像我一样，我就是胃口特别好， 然后我吃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觉得它是刚开始吃，
5: 真的。
4: 就是我这顿饭吃了之后，
5: 你这个人比较专一。
4: 哎，对，是我非常专一，就吃大盘鸡嘛，一直吃到现在啊，
5: 就没有吃够过。
4: 对，然后呢，就是从开始去吃这个东西，它就算变了各种各样的味道，我都觉得我还可以接受它。
5: 你知道你说这个的时候，我联想到什么？辣条，无论它是什么品牌，它是什么味、什么形状、什么味道，我都爱吃。
4: 哎呦，那个我觉得主体呢是鸡。啊，只要是那个鸡的味道不会太变，
5: 嗯，
4: 我觉得就还行啊。
5: 爱吃香菜说吃大盘鸡啊，每次都是土豆先吃完，然后鸡翅好多。
4: 你就找了，这个店以后不要去了，知道吗？放鸡翅放的多，这个不行，知道吗？整只鸡就是你再吝啬，你也得放半只鸡，对不对？价格收低点，你放半只鸡我还能接受啊。
5: 嗯，说人工降雨给亳州下一场雨太热了啊，不想下地浇水。哎，你这个消息还挺灵通啊！
4: 一马平川，
5: 就是我刚刚还看到，就是我们耀都时空在5点多的时候发了一个人工增雨的公告。
4: 嗯，
5: 就是在6月18号0时到20号24时之间适时开展增雨作业。
4: 哦，您现在抬头仰望45个角度，望上天空，你看看
5: 现在还没到呢，现在没到呢。
4: 不是，现在是阴天。
5: 啊，对，所以它会根据这个时间变化嘛，就是天气变化来，就是随时
4: 人工增雨。
5: 人工增雨，
4: 因为它必须要有条件，
5: 嗯，
4: 不是说我上去让它下它就下。
5: 嗯，目前已经有这个准备了。
4: 对，我们跟和龙王没有威啊，没加上啊，它积剩了好多雨也没转过来啊。
5: 嗯，
4: 好吧。
5: 太好，太感谢了。不用
4: 感
5: 谢，反正也
4: 不
5: 是我增的，我只是念一念。
4: 哎呀，是啊，我们关乎着大家的生活呢啊。
5: 嗯嗯，
4: 鸡剩好多啊，你鸡剩好多那不行，在我这儿绝对不允许它剩。我可以热一遍，再热一遍，然后再加一份鸡进去。
5: 其实我觉得剩下的那个，比如说大盘鸡，你带回家那个再热一下比较好吃。
4: 嗯，那个味道非常丰富。
5: 对，
4: 嗯。
5: 比较浓郁，就但是我有的店面，比如说就是我爱吃味儿比较重的嘛，就是之前咱们分享的那一家大盘鸡，我觉得挺好吃的。
4: 嗯，
5: 两家，一个是帝王街那边，
4: 嗯，
5: 还有一个是西边那一家。但有一次我吃某一家，我就觉得味儿太淡了。
4: 对对对对，
5: 颜色就看着就没有食欲。
4: 哦，这太淡的那个味道就是炒鸡了啊，炒鸡还得加生抽呢啊，你那就大盘鸡。这个放的少就不行，知道吗？尤其是这个番茄酱，咱亳州的做法啊，
5: 一定要有番茄酱，放超多。
4: 新疆大盘鸡在吃的时候，我觉得和咱亳州大盘鸡啊，还是真的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5: 就是新疆大盘鸡，我真不爱吃。
4: 它那辣口，有点、这个、
5: 不浓郁，你知道吗？
4: 不浓郁，就是那个鸡的原本味道比较冲一些啊。
5: 对，那你说这个就加番茄酱，我一般去吃炒米线的时候，我都会说多辣多番茄酱。
4: 对，
5: 你也是。
4: 我是属于多番茄酱。
5: 哦，
4: 辣，我现在年龄大了，不爱谈恋爱的感觉就不吃辣了。你知道这个梗吗？
5: 不知道。
4: 哦，昨天我给小黄讲的啊。
5: 那你再给我讲一遍吧。
4: 我再给你讲一遍，先感谢一下一马平川啊。说帅哥美女主持人，后天就是端午节了
5: 啊，端午安康了。
4: 对，别忘了吃粽子啊。
5: 昨天我们家包粽子了。
4: 易老师啊，以后这个端午节说安康，就端午节快乐，就
5: 这是你
4: 换个词儿
5: 啊。啊，
4: 不是，一马平川吗？
5: 你怎么知道啊？易老师是吧？我听成易老师。
4: 马老师、平老师、川老师都行啊。一马平川啊，这个基本上就是还是说。端午安康，
5: 嗯，
4: 因为是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个祝福啊。快乐的话就是活动啊。他给敖总打电话，让他今天晚上就下。你和敖总有威啊，行，挺不错。来俺家给你们做炖个农村的大白鹅吃啊。
5: 你知道你是刚说那个吃辣的那句话是个梗吗？
4: 嗯，
5: 然后我就看到有一家店，他饭店开了店规啊，
4: 嗯，
5: 就是说第一条，咸了淡了不够辣都要和我们说，我们帮您调整，不要一个人默默吃不符合自己口味的饭。然后第二条，
4: 嗯，
5: 觉得不好就换一家，感情生活也是您有选择的权利的。
4: 那换一点。
5: 然后第三条，不新鲜的菜我都扔掉了，不好的人你也不要将就。
4: 哎呦
5: 天哪！然后 还说什么出餐别催，需要等候，没有预制，美国现煮，能快必定快，这个能懂对吧？还有正常范围内，美好的食物不会变成脂肪，而会变成温暖的血液、明亮的眼睛和支撑你勇敢生活的力量。
4: 哎呦，他妈灌鸡汤、这属于
5: 真的是。然后你待会儿告诉你他们家是什么店啊？然后第六条是世上有苍蝇馆子，也有漂亮饭，我们想做的是开心饭。那如果不开心呢？可以告诉老板，让他送你一瓶快乐水，希望你会开心一点。然后结尾、只有最好的才配得上你。其实这家不是鸡汤，是羊汤。
4: 哦，羊汤啊、好呗。挂羊汤卖羊汤。
5: 你说假如说是一个比如说刚经历过一些不好的事情，比如刚失恋的人往那一坐，碎了，悄悄碎了，越吃越碎。
4: 那真是，你这有点刺激人，真是。哎呀，这个我饭店这个标语当中啊，这个你说吃的没惊到，但是前两天呢，就是看到那些有些非常有小心思的这个商家，还挺好玩的。
5: 对，有的店家就能够紧跟时代潮流一样。
4: 对，咱们现在那个所有的饭店，比如说都会有那个自助的那个辣椒，然后呢还有这个醋，或者说盐。
5: 你这让我想到豆汁花。
4: 对，尤其是这个咱你说那羊汤里面就会配什么盐，还有这个醋类似的这个情况啊。我记得那个上。

0: 上面写了一句话，就是他那个在那个蒯那个碗儿，那个碗到最后下面写一个，就是
1: 你用的这个蒯特别洋气，你知道吗？
0: 蒯嘛，这是就是往外拨楞啊。
1: 嗯。
0: 然后呢，到碗最后面就是说别加了，不辣就别加了，这已经把所有的辣椒全倒碗里了，不辣就别加了，别加了，好不好啊？然后
1: 又省辣椒了
0: 啊。那个醋呢，就是那个倒进的碗里面，最后呢这个标语上写的是。这么爱吃醋啊，小伙伴儿啊！还有一个那个盐说，
1: 这个爱吃醋好可爱。
0: 对，那个吃盐的那个就是吃盐太多不好啊，真的是齁咸，好直白这种语言。
1: 他直接说你咸的呀，这你
0: 你咸，人呀不能吃太咸，知道吗？
1: 对，尼玛平川说去他们家给我们炖一个农村大白鹅吃。
0: 哎呦，期待期待期待！
1: 我昨天晚上吃了，就是用我奶奶家那个地锅，我们全回去了，然后用地锅熬的那个鹅汤。太好喝了，就是我这个人不爱喝汤，然后我昨天尝了一下，真好喝。
0: 哇哦，
1: 就是地锅熬出来那个好像和咱们家里面熬不一样。
0: 嗯，
1: 有锅味儿。
0: 哎，就是那锅气，那叫
1: 对，就锅气
0: 啊、哦、那个火的问题啊。
1: 嗯，
0: 这刘新田是你的朋友吗？
1: 我真不知道，没反应过来。你知道吗？
0: 李克好瘦啊，胳膊好细，真是啊。可以让你看一下这个比例。今天啊，这是我的小胳膊。那你把你的也举平举起来吧，看看。
1: 我有。
0: 你看，这俩差
1: 多少？我有肌肉呗。看到没？看到没？
0: 看到没有？差多少？真是，有点吓人呢，真是。哎呀。
1: 我每次在我们家，我说最近，
0: 嗯，
1: 看
0: 又强壮了，是吧？
1: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都在，每个人都在嘲笑我，没有一个人说哇，你知道吗？要不然就像你一样，是吧？哇！
0: 真是，你把哪俩筷子给我拿走？你这确实有点啊，太瘦了，太瘦了，
1: 有一点吧，有一点点
0: 啊，肌肉是有的，
1: 有一点点，有一点点，
0: 就看那线条就能看出来是有肌肉的，
1: 嗯，
0: 但是有点太瘦了，这属于是，
1: 其实不瘦，
0: 其实不瘦是吧？
1: 觉得我不瘦吗？现在
0: 80斤有吗？
1: 我要只有80斤，我就好了。
0: 90，
1: 100
0: 啊、
1: 嗯，
0: 好嘞，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今年这个考的好成绩啊，刚中考过完，真是，哎呀，就开始报成绩了啊。
1: 哎，我能说吗？今天早上，
0: 嗯，
1: 我碰到咱们单位同事，然后他又问我，
0: 嗯，
1: 哎，就第一句上来就说，我怎么觉得你又瘦了呢？哎，算了，不说了，我怕他听节目。
0: 你怎么回的他？因为反正没你胖。
1: 我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嗯。
1: 然后下一句，你没怀孕吧？我在想这两句有什么联系吗？
0: 就是。有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为母则刚，女性到了一定期限的时候，由于人体各有不同，有的人会孕吐
1: 啊，对对对对，她
0: 吐呢就会瘦，
1: 是这样的联系吧？
0: 因为她吃不下去饭嘛。
1: 我特别羡慕，你知道吗？就是每一个孕吐的咱们单位，
0: 你羡慕？
1: 我说哇，别人说吐的难受，我说哇，太羡慕了，我希望我以后也这样。
0: 你回去整两瓶这个小麦果汁儿、
1: 嗯，
0: 喝完之后那个吐的感觉就和你孕吐没啥区别。嗯、
1: 对他们都这样说的，就是想吐吐不出。
0: 一个是这个酒精催促的，一个是清醒的让你吐。哎呀，太吓人了，真是啊！看我们的网友农民说，我第一次吃到什么东西给我惊艳到了呢？干空面，大份的，
1: 干空面，
0: 对，大份的，用盆装，
1: 就是比较大的一份儿。
0: 对，
1: 那不是铁盆吗？那个。是吧？就干锅面一般都用那个铁的那个大
0: 的
1: 那个啊、哦，那是铝的
0: 铝盆啊，就那个用盆装。说第一次怀疑自己饭量能不能吃完嘛？
1: 嗯，
0: 还好。那个他呢，他比较硬。
1: 其实我你要说就吃完之后给你钱，给你一大笔钱，你也能吃完，
0: 嗯、
1: 我也能吃完。
0: 这什么、啊、直播呢？这个
1: 我也是
0: 啊，
1: 我也有路况啊，你知道。
0: 你干空面大份的那个，我第一次去吃干空面的，我还真真正正的是在郭阳吃的，而且
1: 我也是，
0: 是早上，
1: 我是10点11点，
0: 嗯，
1: 有一个郭阳的小姐姐带着我和另一个姐姐去尝一下她那个什么零什么零干空面，
0: 霞零，只要带零的，
1: 反正都是零，
0: 霞零、素零，只要是带零的都行，
1: 嗯、对, 对对，
0: 只要带霞的啊，带零的啊，
1: 但是我
0: 带霞的都行。
1: 在那之前，我本来就是不爱吃面嘛，然后我到那之后呢，他们说有什么加汤不加汤，我说是什么汤啊，他们告诉我是汪汪汤，我说。嗯
0: 叫原汤的叫，
1: 对对对，我说我不要那个汤，不要那个汤，就是用素面，就是下素面就行了。
0: 对，那个素面其实，嗯，对，嗯，
1: 然后但是不得不说他们那边

0: 就是辣椒油，就是好像所有的干扣面里面的辣椒油特别好吃，
1: 嗯，
0: 特香。
1: 小陈说今天中外科技是不是有直播？
0: 我看是报名时间是吧？
1: 报名时间，
0: 嗯，
1: 这个我还不知道喂，小陈啊。
0: 我看今天是有朋友发那个说今天那边人还挺多的，
1: 嗯，
0: 应该是报名。
1: 您搜搜呗，
0: 嗯。
1: 搜搜肯定能搜到啊。这什么？
0: 你知道吗？就是我的脑子已经到退化到什么状态了？就是我
1: 啊，
0: 看到朋友咱们这个群里面发这个横幅，
1: 嗯，
0: 就是你先读一下。
1: 他这个横幅啊，就是不拉横幅，怕你们不知道李总会考考完了，欢迎李公子驾到，花花世界迷人眼啊，李子旭今天最耀眼。
0: 这个李总一定不知道，今天已经在悦动全上悦动全城了。
1: 对，是的，李公子叫李子旭啊，
0: 对
1: 哇
0: 啊，哦，子旭公子。
1: 子旭公子，哇哦！好不好听啊？
0: 然后我就忘了这个会考，就是生物地理啥的，是吧？
1: 嗯，
0: 是几年级考？
1: 历史，然后他八年级，
0: 八
1: 八
0: 年
1: 年
0: 级
1: 级，
0: 会考。
1: 咱那时候没有。
0: 咱们之前也会考了，但我忘了是9年级还是8年级考的了，
1: 我们好像是提前这样叫所有学校聚集在一块
0: 是
1: 儿，然
0: 吧？
1: 后
0: 是
1: 会
0: 吧？是
1: 考。
0: 吧？然后我忘了是
1: 那
0: 几
1: 重
0: 年
1: 考
0: 级
1: 时
0: 考
1: 间
0: 的
1: 不一
0: 了，
1: 样。
0: 然后考完之后，我当时说，哎，我就不用背这个了，就安心准备中考了。
1: 啊，那不是八年级的事儿吗？和九年级没啥关系。
0: 不是吗？
1: 你那是考的体育加试吧？
0: 我忘了。
1: 物理化学是不是？物理化学加体育，那个时候是考，那是那一块，那是
0: 你说会考就是8年级的时候我们
1: 八年
0: 考
1: 级
0: 的
1: 会考啊，他那个啊。
0: 这现在会考都这么有仪式感了吗？怎么办？
1: 我觉得
0: 好
1: 就
0: 想回到过去。
1: 大家再收一收吧，有点太有仪式感了。
0: 就是现在各种就是向日葵，
1: 对。
0: 还有超大树的，
1: 对，还
0: 还有
1: 有，
0: 穿旗袍的爸爸弟
1: 对，
0: 弟。
1: 节节高升的，那什么类似的都特别多。
0: 今年是今天是地生会考，地理和生物啊。
1: 我
0: 明
1: 天
0: 年没
1: 我，
0: 有地生了，以后的孩子少2科。恭喜我未来的孩子，
1: 好，恭喜他，
0: 恭喜你的孩子，你的
1: 好，
0: 孩子也没有这2科。
1: 恭喜啊，这张东东，恭喜你，恭喜你，嗯。
0: 年华说小葱拌豆腐啊，这道菜不是一般饭店能做出来的美味。别看简单，要求很高，
1: 对，
0: 豆香味十足，葱香味满口，香油更加好吃。我觉得香油很重要。
1: 不是，这个还真不是香油特别味道，
0: 就
1: 我
0: 没有
1: 觉
0: 香油，我觉得不好吃了。
1: 得，香油是灵魂，但是它也可
0: 点
1: 以，
0: 睛之笔。
1: 对对对，它有可能。
0: 您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 不好意思，刚喝口水给呛着了。小葱拌豆
0: 小
1: 腐，
0: 葱重要，豆腐也重要。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那个豆腐。因为我吃过很多小葱拌豆腐，有一次的小葱拌豆腐确实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它就是豆腐干吃那个豆腐都是香的，它那个豆腐还是个嫩豆腐。
0: 但我觉得是因为那个葱香的味儿已经进到里面去了。
1: 对，它那个香啊，确实是非常哇塞。而且呢，你要想一想啊，那个小葱拌豆腐，每次你在吃的时候，你都是霍霍着吃。它那个就是要求好像是蘸着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种吃法。
0: 对，
1: 我很意外，但是就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0: 我吃过之后觉得也很鲜啊。
1: 另业绩要说吃过我们太湖的白面吗？
0: 这个上市公司又来了，好久不见你了，上一次还是得有半个月了，感觉。其实我没有去过太和，然后一直想尝试一下，就是如果说去太和吃板面的话，哪一家是比较有特色，能代表这个太和板面这个称号的？楼下那一家。
1: 楼下那家。
0: 我问哈记，我说你们太和哪家板面最好吃啊？然后哈记也说，我就吃过我们家路口那一家。
1: 但他这确实是的啊，这个，韩老师，远航嘛，远航老师，
0: 对对，远航老师，
1: 远航老师，那就是会我们推荐哈。
0: 记着了，中华板面和华中板面，哎，
1: 好，
0: 这两个名字能这么有特色，反过来叫，这两个店有什么关系和联系吗？有什么渊源吗？
1: 只认识这两家，只认这两家
0: 只认这两家，行，
1: 哦，那你这老
0: 收
1: 饕
0: 到，
1: 就经常吃，收到啊，好吧，
0: 下次可以去尝一尝了啊。
1: 嗯哼。
0: 爱吃香菜说："这个豆腐毫不谦虚地说啊，是最有发言权的，从小吃到大。然后豆腐做的饺子、元宵、面条，好多种吃法。豆腐宴，
1: 豆腐，
0: 我不想说接你那个字。
1: 这个喊完之后还有接的吗？没有吧？
0: 摸，不是吗？你每次都这样。
1: 不，这是，不是， 那个是卖馒头是卖馒头，卖豆腐是卖豆腐的啊。买弄吧，来过太和吗？
0: 老板问你来过太和吗？
1: 肯定去过呀，肯定去过，离得也不远。我到太和那时候是钓鱼去的，几个朋友拉着我去的。
0: 哦，这边鱼已经不够你钓了。
1: 就是周边全跑，山东、河南，然后呢就是阜阳，然后呢就是周边，反正哪儿远去哪儿。
0: 哦，可以，
1: 毫无关系是不是？
0: 就是这两家店，我说名字这么又远远一样，没有关系。
1: 好，知道，卖馍是卖馍，卖豆腐是卖豆腐啊。
0: 我们这鱼认钩，只认太和那边的人钩。
1: 对对对，是，我是啥都没带，我都带着认去了。确实钓的挺好的，知道吗？啊。
0: 嗯。
1: 喜欢钓鱼还这么白，你从哪看出来的白？真是，
0: 你
1: 看我。你
0: 知道他已经两年没钓过鱼了，最近才开始。
1: 啊。老黑了，真是，我们的他妈小黑胖子都是我，真是。哎。你看这说，温娜说，俺儿以前省地学历还挺好啊，从知道不算成绩都不学了，这是。
0: 我也是这种，你说我以前也是特别恶性，就觉得自己要学文科嘛，然后当时高一的下学期开始，我就对我的理科成绩完全放弃。
1: 哦。
0: 就是理科上课的时候，我也在写文科的东西，就特别不好。
1: 嗯，这视频里的是喝辣汤的美女吗？毛东方，是
0: 能看出来吗？
1: 能看出来呀，这不是我们老听众吗？
0: 啊，
1: 这个毛东方是我们的老听众
0: 哦。
1: 你多少时间没来了？你自己算的，半年了吧？得有，
0: 应该得有，因为我从坐在这里常坐着就没见过他。
1: 哎，你那个辣汤，我记得，哦，很辣汤。没事，我还挺关注我的搭档的哈，就是，每个搭档的那就是做什么事我都记着呢啊。我这有小本本，今天李克打了个喷嚏，
0: 我明天喝了碗辣汤。
1: 对，昨天蒙大打我一拳，那是，然后王杰又哈哈了一声，那是类似啊。
0: 这个辣汤，这个封面我很不喜欢。
1: 不喜欢就改。
0: 那我说他们改了，他们说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吗？我说你就不能选一个我正常的脸，第一个是变形的，然后第二个
1: 啊，哦，没事，
0: 龇牙咧嘴，
1: 你别要求太多，真是啊。
0: 对，你或者放一碗辣汤也行。
1: 哎，我还想给你录个视频呢，因为端午节了，马上做个你喜欢吃什么馅儿的月饼？什么馅儿的这个粽子？
0: 我喜欢吃饺子。
1: 对，喜欢吃饺子，真是，我还找了好几个同学录来着。
0: 哎，你不是梗啊？我以为你在说梗，然后我接了饺子。
1: 不是梗，真不是梗。我这手机里存的有，马上给你看看。
0: 我特别不爱吃粽子，我一口都不吃。
1: 不爱吃粽子是吧？
0: 昨天我们家自己包粽子吧。
1: 嗯。
0: 我就喜欢干一件事，他们包粽子，我在旁边拍一下他们包粽子的这个场景。
1: 嗯。
0: 然后他们就以为我特别开心，想吃几口了。
1: 嗯。
0: 然后蒸出来之后，一口都没吃。
1: 蒸出来之后，死后六个点，你自己去想啊。小刚说第一次吃鱼腥草给我惊艳到了，这不是河堤的味道吗？
0: 我不喜欢吃，
1: 万万不喜欢吃。
0: 嗯，哇，他自己做的什么？这怎么右边像泡面呢？
1: 这是鱼粉，看着像粉是还是面啊？但是这肯定是肉嘛，就是板面，他做了自己的板面
0: 啊，自己做的，
1: 还搞个豆腐尖儿。还有个香肠，一个鸡蛋，
0: 这个辣椒弄的，就是不是一般的厨艺能弄出来的，
1: 厉害，
0: 很厉害啊！还有这豆皮儿，你看，
1: 小刚，你天天忙也是真忙哈，闲也是真闲哈，闲的自己给自己捣弄这吃的。
0: 西安说刘哲清真板面小菜也不做，是在哪儿？
1: 在哪个地区？西安？
0: 在哪里？
1: 对，你肯定这样一说的话，那就是老城区了嘛。
0: 嗯。爱吃香菜说蜜枣粽子加白糖也好吃，我以前一直以为这个白糖是你在做的时候撒那个米里面，我后来才知道是拌在米里面，先把它这个馅儿给弄好，拌，然后就直接变成甜的了。
1: 是吗？
0: 啊，就不是后来加的。
1: 这个好多种做法吧。
0: 啊，然后
1: 太和有点近了啊。
0: 夕颜，你还去太和吃过？
1: 嗯。
0: 时代纪言说肥肉馅的粽子很好吃啊，肉完全融化可以吸溜着吃。你说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肥肉馅的月饼。
1: 有肥肉馅的月饼
0: 啊？就是肉馅的月饼真好吃
1: 哦。 那这个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哈。
0: 嗯，
1: 就是爱吃这个东西的是无法抗拒的、啊。
0: 是有人爱吃咸的，有人爱吃甜的，口味不一样。
1: 对，那么大家呢就先稍微的忍一忍啊。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第一次吃到什么东西让你给惊艳到了。
0: 嗯，
1: 我们间断广告，稍后回来啊。
0: 对。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嗯，好的啊。
0: 先回复一下我们网友的评论。首先回复一下我们视频号下方有位听众问了，就是说会考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那现在会考和以前是有所区别的，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比如说刚刚我们的这个初中会考，就是初二的生物地理学业水平考试。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考试成绩呢不再计入中考的这个总分之内，只算等级，然后计入到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的档案里面。
1: 嗯，
0: 所以呢，它和这个什么优惠政策呀，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会想少数民族。烈士子女哈、啊，原葬子女这些啊，是完全的不挂钩的。因为加分呢，它是只看身份材料、户籍证明，但是生物地理会考呢，它这个等级高低不影响加分资格，所以不加扣分数，
1: 嗯、
0: 所以完全不挂钩。
1: 好，还有这个小冲反映的牛集镇的自来水的这个问题哈，
0: 嗯，
1: 因为是这样的，首先判断，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应该就是管道里面的问题。一是管道，你看有段时间我们是属于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清洗管道，你看有没有接到这个通知？清洗管道开始的时候，有段时间我们是需要放水一下的，因为清洗管道里面肯定会清洗一些这个杂物出来啊。好，那么还有其他问题可以拨打501234反映一下具体情况，具体反映啊。
0: 啊，然后我这边发现，就可能我们在这个评论区回复别人这个号码，
1: 嗯，
0: 会被吞掉。这个评论，
1: 然后被吞掉是吧？
0: 嗯、
1: 他饿了，
0: 是吧？
1: 这直播间也饿，真是讨厌。
0: 所以这个小冲这位网友，你记着这个号码5501234。
1: 对，你要听到了、
0: 嗯、
1: 扣个一啊。
0: 对，因为我们这边在屏幕上打会被吞掉了，刚刚已经吞了。
1: 对，你要是走了就别扣了啊。
0: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你有没有什么就是第一次吃到什么食物惊艳到了？
1: 对。
0: 嗯，梅艳吉祥说啊，上次聊的你们单位食堂丰富，
1: 那是啊，
0: 嗯，
1: 我还记得您嘛，
0: 我上次吃都不记得啥时候了，说真的，
1: 我上次吃是、
0: 今天
1: 中午，
0: 哇，爱吃香菜，这是
1: five zero one two three four， 你干什么、啊？
0: 打这个电话号码呢？还得是你，我跟你说，我看了这么多字母，我打的时候觉得，
1: 嗯，
0: 这也太麻烦了，这。
1: 那你打大写的不行了吗？
0: 那么丰富的菜系还不吃食堂？
1: 我们忙啊，饭点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0: 就不是我你知道吗？就假如说你长期吃一个食堂，你是会吃够的，
1: 嗯，
0: 够够的。就每一个食堂，我只吃前面几周，我就不吃了。
1: 嚯，那这食堂你还得排着队哈？
0: 啊，
1: 排着队去吃哈。
0: 我一般买牛奶了啥的。
1: 其实大部分的情况下，那个我冲着大盘鸡去的。
0: 就他们会有做，我看到过。
1: 他们经常做。
0: 做的好吃吗？
1: 好吃，不错。
0: 真的？
1: 真不错，真不错。
0: 你骗人还是真的？
1: 真的，真的，真不错，真是。咱的食堂是菜品还是非常哇塞的啊！
0: 嗯
1: 嗯。
0: 刚上面说，说到你月饼。
1: 来，先你先回答一下梅艳吉祥这个问题啊。说你们一天不就上一小时班吗？5点半到6点半了。
0: 我们是坐班制，就是比如说我来说，我和永杰还是不一样的。我是坐班，早上8:10之前我要打卡，
1: 嗯，
0: 然后中午11:45我要先退，
1: 嗯，
0: 下午2:40之前我又要打卡，
1: 嗯，
0: 然后下午5点半下班之后又要打卡，就坐班制、
1: 嗯。
0: 然后在这一天中呢，比如说我来说，我早上7点多上了一个早间节目，
1: 嗯，
0: 然后上午要配我们栏目的稿子，
1: 嗯。
0: 然后下午呢还要配音我们栏目的稿子，
1: 对，
0: 然后配完稿子之后呢我要去录口播，
1: 对，
0: 然后目前你看到这今天是我最后一个工作，
1: 嗯，晚上还有工作，
0: 晚上还有吃喝玩乐的工作。
1: 对对对对，挺忙。其实大家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在您面前能看到的是一个小时，
0: 对，
1: 其他时间还是非常长的啊。
0: 是的，
1: 好吧，很辛苦的哦。
0: 明天晚上就放假了，我跟你说，我今天干活特别有动力。就我主任马老师给我那稿件的时候说：“
1: 你给我多弄点个人。”
0: 对对，不是，他就是说：“嗯，你歇会儿，别没力气了。”我说：“有的是劲儿，可以的。
1: 啊”哇，这是打卡下班，你这哎，你就不完整。你那打卡下班50到手，你知道吗？ 这才是
0: 这适配我们俩，你知道吗？
1: 啊、这真是一个完美的流程，这个
0: 对。
1: 你冷是吧？
0: 还好。
1: 那让导播给来关一下。
0: 很清醒，你别了，我怕待会儿给我们开了热风，你知道吗？
1: 那有个毛毯，一个外套，你看这选择。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在那儿，我披着一个毛毯，像从浴室里面刚走出来一样。
1: 而且毛毯是个外套啊，
0: 嗯。
1: 真不容易。
0: 哎，所以其实假如说那天我看蒙娜姐他们拍了一个视频，就是如果说不在我们这个体系里面，就会觉得我们特别轻松。
1: 对，
0: 就哪怕是我们俩坐在这儿聊天聊一个小时，然后就觉得很轻松，很轻松。
1: 我们每句话都是经过斟酌的，
0: 都是打好草稿的。
1: 对，是的，就这句话就在草稿里。很多哦，你就不干哪行不知道哪行哦。
0: 嗯，
1: 雅思两级了
0: 啊，那还得了。
1: 你这雅思都问这样论及是吧？
0: 哎呦，就是觉得就是高考之后，同学们一定要不要丢掉自己的学过的内容，太浪费了。
1: 嗯，
0: 你发现你大学里面学的我也都忘了，反正我是那种一出校门啥也不记得那种。
1: 你这是很好很好，一考试就能用到。
0: 一考试也不记得了。
1: 哎，那就不行了，都还给老师了。你怎么不去问你的老师要学费呢？
0: 你知道我就是因为这个记忆力比较差，就是那种比如说我脱离这个环境，然后考完试之后我就会自己特别放纵，你知道吗？
1: 嗯，
0: 就直接把脑子之前学过的东西全给倒出来，然后以至于我现在回忆起之前学的啥都不记得了。然后呢，现在有的时候做噩梦，我都还记得，就是老是在考场上，然后忘了学了什么东西了，给吓醒。
1: 我没这方面的困扰。
0: 然后紧张，在那儿紧张，很急，然后醒了。我当时觉得，哎，我都这个年纪了，还做这样的梦。
1: 也是不容易，知道吗？
0: 对，
1: 好吧，吃点好吃的吧，行不行？
0: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就是第一次吃到什么给惊艳到了？
1: 皮蛋瘦肉粥，第一次去广州吃的
0: 点都
1: 德啊，精致程度惊艳到我了。
0: 这是早茶吗？
1: 我这个不知道。
0: 就是我跟你说，就是南方的早茶，
1: 就品牌，
0: 比如说肠粉啊，
1: 啊
0: 这些东西。我它不是说一个品牌或者不想，我对这种东西就是太清淡了，你知道吗？我是不爱吃的。
1: 你也不爱吃这种啊？
0: 我不爱吃，比如说你这种，我
1: 年龄还是小，真的，我说
0: 你说到年纪就会吃了。
1: 对，然后呢，你慢慢就会吃，你觉得清淡的是真的很不错。
0: 我给你看它有什么类型啊？这种菜系我真的不太适合。
1: 哦，哦，这种各种包
0: 广式的
1: 啊，这不经常吃，不就这个吗？
0: 对呀、啊，就是这个。你点都德里面也是这种，不但我真的不爱吃。
1: 哦，
0: 但是我发现了，就假如说，就是南方人他们自己就很爱吃，
1: 哎，这习惯了嘛。
0: 嗯，
1: 你就咱你看嘛，很多那朋友来到亳州说吃牛肉馍他受不了，
0: 嗯，
1: 不就是这种情况嘛。
0: 所以我吃不太多。
1: 对嘛，吃炒米线为什么放番茄酱？大盘鸡也有番茄酱
0: 啊，
1: 是亳州盛产番茄酱吗？
0: 而且我每次觉得我吃这个就是特别的负罪，你知道吗？
1: 它很甜，有的很甜，有的是高型的。
0: 对，而且全是那种点心类型的，老是点心那种类型的。
1: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到大不爱吃点心，我真的，我觉得馒头就是我的点心。
0: 我跟你说，那个爱吃香菜，你是说对我了，我就是挑食的一个人。说爱吃不爱吃不存在啊，那都是挑食，饿几天什么都爱吃。
1: 嗯，端午节安康
0: 啊，
1: 安康，
0: 安康，安康。
1: 你饿几天真的？你
0: 这净说大实话，
1: 你刚这样讲的，真是，你要是真的是在大沙漠里面有两杯水啊，一杯浓酸，一杯淡酸，喝哪个？
0: 两个都喝。
1: 喝水，因为有两杯水，其他的两个不能喝。
0: 下一个相仿，这什么？大什么花？
1: 大刺花
0: 是吗？
1: 我80后，小时候呢，第一次吃开心果的时候，第一次吃到。一口莲的糖
0: 果的时候，我也是一口莲啊！
1: 哇，天哪！
0: 我给你过。
1: 哦，我吃过，我吃过啊。爱分享的小姑娘，真是，确实是，就是我这人呢，我要分享，给你分享俩馒头，你倒是你有病吧？
0: 你的分享的是什么饼干？
1: 对，饼干挡饱了。
0: 对，
1: 以前周三我都会准备一点小零食。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学聪明了。吃饭吃晚点，别吃那么早。
0: 啊，就不饿了。
1: 对对对对对，我周三的饭呢，基本上会放到2点多。
0: 哦，这样的，你还特地安排了一下时间。
1: 哎，我饿，我真饿，真是。
0: 我今天还好。
1: 对。
0: 因为喝咖啡了，说 这上市老板说了啊，把屏幕关上啊，就有多年前收音机的感觉了。
1: 哇哦，你不关上也有收音机的感觉。
0: 你看屏幕不更有那个多年前的感觉吗？
1: 不是，这个东西就是。

0: 你收回来了，还在怀疑我是不是这个人，知道吗？嗯，真不容易、啊。
1: 介绍了不就免单了？啊，
0: 免什么单？真的是网上订单也不能免单。我遇到过这个我们的听众，我记得特别清楚。然后他是这个从事网络这一块的，我在家里坐着，他进门敲门，他怔了一下，他就开始跟我说：“你网什么情况啊？我来给你调试啊，再跟怎么怎么。”他走说着说着说：“你是不是永杰？”我说：“是是是是是。”他说：“您是？”他说：“你是你们的听众。”我说：“哦。”哎，有点特好，也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他有的亲戚朋友在台里面上班，
1: 哦，
0: 就是你，他就给介绍说：“哎，你是不是在电视台？”我说：“是。”我说：“你好，你是在哪儿？我们见过吗？”
1: 啊，
0: 他说：“嗯，那谁谁谁谁老表。”
1: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会有这样的。
0: 啊，我当时我就说：“哦，好好好，我年龄大的就叫哥。”
1: 嗯，对，
0: 年龄大的就叫姐。
1: 啊，
0: 在年龄小点的，我说：“哦，是是是是是，啊，弟弟啊。”
1: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的就是交友范围，就是无论在外面在单位啊，我就特别窄，你知道吗？
0: 嗯，
1: 有很多人就是说：“哎，那个谁谁谁就是我的啥啥啥，你知道他吧？他在你们单位现在具体做什么呢？”我就说：“你说这个人是谁呀？”
0: 不爱交际啊！
1: 我怎么不认识呢？我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你是不是弄错了？
0: 哦，很尴尬的，我告诉你，哎，真是。
1: 然后我就仔细回忆，就是真的没有这个人啊。
0: 你就这样说哦，我一般我要是碰到，就因为咱台三百人嘛，
1: 嗯，
0: 是不是？
1: 你说啊，我们台人太多了，部门不一样。
0: 对对对，我这都是这样说，我说真不认识就不认识了啊，因为这个不在。嗯，一线的这个朋友们，我们就很少见到嘛。
1: 啊，
0: 对对，
1: 我说的这个是，比如说身边朋友问的，假如说外面就是我不认识的陌生人问我，我说哦，有可能，
0: 嗯，
1: 就不熟。
0: 雷燕吉祥问我们哪年高考呢？一年，一二年了。
1: 啊，你是哪年？
0: 你是一二年，你是哪年？
1: 一五年
0: 啊，我比他大三四岁呢。
1: 嗯，没有没有，我们俩同龄，我们俩一般大的，当时在隔壁班，
0: 智商同龄。哎，理科，你怎么也考进这个学校的？你真是，哇！这
1: 爱吃香菜说，中式无糖小面包在法国拿第一名呢。
0: 对，那就是咱的馒头，
1: 就特别软。台长的亲戚怎么称呼？
0: 领导。那怎么能亲戚？你年龄大叫年龄大的男的叫叔嘛？
1: 我都是点头微笑，因为我怕叫错了，怕说错了，还是闭上嘴巴就比较安全一点。
0: 其实很多啊，你比如说我们的领导嘛，我们的领导，我们在下面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都喊哥嘛，有的时候喊哥，有的时候喊姐。这个他要介绍的话，就说哦，是谁谁谁和你认识？
1: 哎，你知道吗？这单位是个最神奇的地方，就是哪怕比你大二三十岁，你都是喊哥喊姐。你出了单位就不是这样了吧？
0: 出单位也是。咱不说其他的，咱现在已经在朋友圈当老爷了，这啊太多了。
1: 我想看一下眉眼吉祥，你能告诉我们，就是你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吗？等他回答。
0: 眉眼吉祥啊？
1: 为啥？还在这一会儿台长的亲戚怎么称呼？一会儿算出来我们年龄了，感觉他是。
0: 你算错了，
1: 进行算命的，我跟你说，
0: 你把我们算大了，知道吗？
1: 对呀，我们俩一个99，一个2000的。
0: 对，我上学早，
1: 我上学更早。
0: 对，我1岁开始上，
1: 我在肚子里面已经上学前班了，你知道吗？
0: 嗯，我买的第一支票呢，赚了好多哦。
1: 这得是多少年前啊？
0: 对，这真是挺厉害啊。
1: 嗯。湘西奶茶妹啊，说男主播声音有磁性啊，现实中能迷倒一大片。
0: 对 对，
1: 我跟你说，能迷倒七八片。
0: 我们家是卖那个迷药的。
1: 哎，我
0: 太多了人。
1: 就是我发现啊，就是大学里面，就是我们班男生，他们就是比如说你和同专业的女生，就是很少有这个，就是共同的这个。
0: 怎么打乱你的思绪了？
1: 就是
0: 不好意思，
1: 你打乱。
0: 不好意思，再来一遍。
1: 我说哪了？
0: 再来一遍。我家是卖迷药的。
1: 哦。
0: 啊，我们从头说吧，好吧。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
1: 我想起来，就比如说学播音的女生，或者说学艺术的女生，对声音有磁性的男生，只是说专业上觉得他很厉害啊，觉得声音特别好听，但不会说投去那种特别崇拜的目光眼光。
0: 哦，对。
1: 就假如说你换个学院，换个专业啊，那些女生对就是学播音的男生，假如他声音特别好听，
0: 嗯，
1: 他们。

0: 真的会迷恋。
1: 哦，
0: 然后
1: 原来是这样的。
0: 我们班有个男生，他声音特别好听，他就和小女孩聊天的时候，就是经常就是聊两句，赶紧打语音，你知道吗？然后开始，喂，然后就是本来你两个人，比如说你打游戏，突然间，喂，
1: 你真是喂。
0: 对，
1: 你好，就是类似这种。
0: 对，开始你好，对，我是谁谁。
1: 我觉得刚刚你那个操作不是特别的好。
0: 对，特别装，你知道，我当时我们在旁边觉得特别装。
1: 哎，我身边有这种声音特别好的朋友，他这样敢跟我这样说话，我高低得揍他一顿。
0: 你得喷他一次。
1: 我不是，我就真揍，我上去就给一拳，知道吗？
0: 对，
1: 就上去就给一拳。我说你好好说话，
0: 嗯，
1: 你正常，你要播音你就播音，播音该怎么说怎么说，
0: 嗯，
1: 然后播音之外的生活当中，你不要有这个腔调。
0: 是的，
1: 你要是练习无可厚非，你要在生活当中每次都练习，嘿，你
0: 吃我一拳，
1: 你去哪儿？我去火星，真是，我去战胜太阳。
0: 但是咱们私下的时候就说话，我觉得你没有用这个声音，
1: 没有，
0: 嗯。谁会用这个声音？我回忆一下，好像没有。
1: 你看我眉毛挑动了两下。
0: 我知道了。
1: 哎，好，这是别人的习惯，咱也不能去拒绝，是吧？这个你一定要勇敢承认。
0: 哎，但是我跟你说，
1: 勇敢的少年，
0: 就那个辣汤，辣汤就是不是好几年前拍的了，对吧？然后我现在就这个年纪在看回去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我那种声音怎么那么假呀？然后我现在已经出不来这种声音了，你知道吗？就让我录又配一个音，我说出不来了，我已经说不出来了，我甚至觉得很厌恶。然后我看到假如说有人推给我了，我就特别恶心，赶紧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1: 就那种当时那种 feel 啊，就那种感觉。
0: 然后昨天晚上因为我对象刷到，我就想拿着他手机点一个不感兴趣，别再推荐。
1: 下面来着，清晨的亳州，就类似那种调的，是吧？
0: 我都受不了了。
1: 女生那个声线，就他那个确实啊，没
0: 九五一四年高考也合适。
1: 比我小。冯老师。
0: 但梅艳金阳他的主页就是像，不像他这个实际年龄。你看他的主页。
1: 很正常啊。
0: 然后我觉得他主页比他这个就是实际年龄会显得大一些。
1: 我想问一下，您是男生还是女生？
0: 男生啊。
1: 男生是吧？
0: 啊，
1: 那这很正常，这很正常。
0: 哦，是吗？
1: 对，你们身边好多朋友类似这种风景照啊，类似的啊。
0: 你包括我现在回忆起那年中考、高考，我都不知道我还有那年大学，什么大学毕业，我的时间其实有的时候就在瞎说，我都忘了，你知道吗？感觉就是这两年，你能记得吗？我都记不清楚了。
1: 我历历在目，但是已经过去有已经毕业十几年了，真是
0: 对十几年了，太可怕了。
1: 这个梅艳金阳您是富养的吗？就是啊，
0: 看他发都是。我上一次就学到一个方法，就假如说你在外面遇到别人问你的年龄，你就说你24岁，无论什么时候问，你就说24岁，然后别人就会接一句哇本命年哦，然后对啊，你就开始数什么的，比如说今年什么年，属马的。对，我是属马的。
1: 我告诉你，真是我过了12岁之后，我就不再算每年过什么年了。
0: 哦，你不算每年什么年
1: 啊？对，
0: 我都会说，姐，我下次也学会了。别人问我哪一年的，我说就是今年24了，本命年。然后说一下今年的属相就行了。
1: 这个心有上海说，世界药都养生亳州临近端午节，主持人端午安康，谢谢。
0: 端午安康，这个朋友来过我们直播间
1: 是吗？
0: 应该是小海星。
1: 小海星是吗？
0: 是吗？
1: 哎呦，我给问，不好意思，小海星被刷没了。
0: 没事，来看我们的评论啊，就是没有，一直没有看了后面。
1: 说外卖，说椰沙清补凉，世界上夏天最好吃的食物。
0: 我没吃过椰沙的清补凉。
1: 清补凉我是吃过，
0: 没吃过椰沙的。
1: 海南
0: 的对，但椰沙的我真没吃过，应该带那种冰沙类的那种吧。
1: 哦，
0: 我挺喜欢吃的，你也是吧？应该。
1: 我有不爱吃的东西吗？就是我。
0: 那不是椰奶吗？
1: 甜品的我只能吃一次，一天你要我吃两次，我就会有点排斥。
0: 啊，我也是，就甜的我会吃的少一些，辣的我就从来不记那种。
1: 不爱吃啊。
0: 对，我也爱吃清补凉。
1: 他说：“是的，看来是小海星啊。”
0: 下次直接把属相带出来，然后问你多大，属马的24，记住了，下次我直接说。
1: 明年呢？
0: 啊？
1: 明年呢？
0: 属羊的24，后年属猴的24。
1: 我看你长得像个猩猩，你属猴了，真是。很多很多啊。
0: 来啊，看下一个。嗯，
1: 什么情况？别闹别闹，他让我活动一分钟。
0: 手表提示他坐太久了。
1: 对，坐太久了。
0: 苏州的绿豆汤，一个阿婆卖的，用薄荷熬的水，真的好喝。我没喝过，其实我去苏州的时候我还特别想喝，没碰到，就听别人说苏州的绿豆汤就有很多阿婆还是真的自己就是
1: 自己煮啊，
0: 嗯，自己煮自己熬的。
1: 你还是真的是也是没喝过好的。
0: 怎么了？不好喝啊？
1: 不是不好喝，其实绿豆汤呢，你要是这种汤之类的这种熬的呀，还真的离不开咱博主
0: 啊。
1: 好多人就是从开始他都会，就很小的时候就会自己熬，像绿豆汤我们加了一些中草药或者这些进去之后别有风味。我小时候依稀记得，就是大老爷们儿、
0: 哦、
1: 大老爷们儿知道吗，大老爷们儿就下地干活，一开始个糙汉子，
0: 嗯，
1: 你要说煮这个夏天解暑的东西都特会
0: 啊。是的啊。明艳吉祥说主播看世界杯吗？你看吗？
1: 不爱看。
0: 我在群里面看了。
1: 我不踢球啊。
0: 朋友圈里面看了。哎，明艳吉祥你可以加入我们的群聊、
1: 嗯、
0: 就是他们每天都在聊。他们每天在什么什么
1: 哪
0: 去买什么买什么
1: 哪哪
0: 你怎么看你怎么看，
1: 别跟着他们买啊。
0: 哪个群？
1: 悦动全程的群啊。
0: 群号多少？
1: 群号说不出来。你 QQ 号557285401，先加，然后爱的主持人管理员说我要进微信群，
0: 然后就把您拉进那个我们悦动全程的微信群里面、
1: 嗯、
0: 里面全是我们的听众。
1: 对对对，557285401，
0: 嗯
1: ，QQ 加啊、
0: 嗯，
1: 好吧，能记住吧？
0: 557285401。
1: 对，心有山海说社会上事少打听啊，不问年龄最好，女生最忌讳问年龄了。
0: 就是说明，就是我开始忌讳的时候，就是从20岁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老了，因为我是我们家最大的小孩，然后当时觉得从20岁开始，我妈非要给我过生日，我说别过了，太老了，丢人，你知道吗？那时候，我当时想，别人都这么小，为什么我这么老？然后
1: 你啥时候忘记了自己过生日？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成熟。
0: 啊，那我不会忘记。
1: 我从来我就我们后来我慢慢就开始忘记。
0: 我那天等着看谁忘记了。
1: 哎，这是。今天为什么没有人祝我生日快乐？就是因为今天不是我过生日吗？
0: 我都会说，你都忘记我生日了，
1: 啊、
0: 你压根不爱我。
1: 好，
0: 我在你心里压根不重要。
1: 哎呀，重不重要？时间见真知。朋友们，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明天见，拜拜。我是李杰，
0: 我是李科，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我们带着梦想奔赴而来，在日夜奔波中摸爬滚打，有过深夜的疲惫，有过无人理解的孤独，也有过想要放弃的瞬间，但城市的微光始终在前方闪烁，那些写字楼的灯火，街头的霓虹，都是照亮逐梦之路的光，它见证我们的汗水与坚持，也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新编曲的恢宏质感更放大了这份对生活热爱与对未来的执着，纵使城市喧嚣，纵使前路坎坷，城市之光终会指引方向，让每一份坚守都有回响。

曾把你的承诺当作定心丸，以为牵手就是一生，以为约定就能兑现，于是毫无保留地投入真心，满心欢喜地规划着未来，却没料到那些郑重其事地说终究只是随口的敷衍。当誓言在时光里褪色，当陪伴变成渐行渐远，才懂你不是说这四个字藏着多少未完成的遗憾。那些曾信以为真的美好，那些拼尽全力的奔赴，都在现实面前碎成泡影。原来有些承诺从一开始就只是镜花水月，徒留满心落差在回忆里辗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时光匆匆，那些一起走过的路并肩经历的事儿，早已刻进记忆深处。哪怕时过境迁，哪怕人事已非，只要某个熟悉的场景，一句相似的话，就能轻易勾起满心回忆。我们念的不是某个人某件事本身，而是那段时光里纯粹的自己和那份毫无保留的真诚。念旧从不是沉溺过去，而是对曾经的温柔回望，那些藏在回忆里的温暖，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照亮方向。

曾以为爱就是紧紧抓住，拼尽全力留住想要的幸福，可当缘分走到尽头，当看着对方找到更契合的归宿，才懂真正的爱是放下执念，成全对方的圆满。这份成人之美不是轻易的放弃，而是痛彻心扉后的选择，把满心的爱恋化作默默祝福，把未说出口的牵挂藏进心底，看着对方幸福，自己便也甘之如饴。那些强忍的泪水，藏起的不舍，都是爱到极致的证明，纵使遗憾，也愿意温柔收尾。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人生不过是平淡前行，直到你的出现打破了所有沉寂。你是困境中的微光，是迷茫时的方向，是疲惫时的依靠，让原本单调的日子变得鲜活明亮。因为你学会了勇敢追逐梦想，因为你懂得了温柔对待生活，因为你灰暗的世界也泛起了色彩。那些一起经历的风雨，共享的欢喜，都成了生命里最珍贵的印记。原来遇见对的人真的能改写人生轨迹，让每一段时光都因为陪伴而温暖，因相守而闪光。

阳光、泳池、派对、晚风，勾勒出夏日最鲜活的模样。这是无需遮掩的热烈，是随性而动的狂欢，是遇见爱情的悸动。就像歌中唱的，每个人都爱夏天，他爱的炽热与坦荡，爱他让所有美好都顺理成章。旋律里的西海岸风情裹挟着阳光的温度扑面而来，它唤醒心底的洒脱，让人想抛开束缚，牵手喜欢的人，在夏夜尽情摇摆。这个夏日时光不仅是季节的符号，更是青春里敢爱敢疯的印记，是永远鲜活的热爱与向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曾贪恋你掌心的温度，沉溺你温柔的眼眸，以为这份暖意会延续一生，却没料到你用熟悉的温柔带自己走向分手的绝境。当你是你，我是我的话语轻轻落下，心瞬间碎成无法拼凑的碎片，这份温柔比直白的伤害更刺骨，它让回忆里的美好变成利刃，反复切割着不舍的心。你如何还能这般温柔，在我泪如雨下时依旧从容？原来最残酷的从不是冷漠，而是用温柔的方式亲手终结所有期盼，留下无尽的怅然与心痛。

必迁就他人的脚步，不必迎合谁的喜好，带着简单的行李奔赴属于自己的旅程，看陌生的风景，与有趣的人，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在行走中寻找内心的平静。一个人的行李装的不只是衣物，更是挣脱束缚的勇气。那些曾被生活裹挟的疲惫，那些为迎合他人藏起的真心，都在这场远行中慢慢释放。原来独处从不是孤单，而是与自己和解的契机，是一场随心所欲的奔赴，带着行李出发，去遇见更鲜活的世界，更真实的自己。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绿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的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1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

0: 08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两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二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早间的7: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津，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温度呢20到27度以及20到26度不等的情况，东北风2到3级。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首先要提醒各位朋友啊，这个雨呢还是在下，所以说我们在道路上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要提醒您注意到，在和交通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在建安小学的附近区域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另外在建安路上的南边的一些路段当中，也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一些路段车流量的变化，比如说和杜仲路的交口。此时此刻在和魏

0: 武大道的这个路段当中，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在魏武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再往南边的路段，魏武大道和杜仲路以及魏武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流量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也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另外在三槽路上的红学育才小学门前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流量的变化。我们再来看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在西宜大道路段当中，在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小学的门前，以及西宜大道和耀都路的交口，在西宜大道由北往南方向往南湖方向去的车呢会比较多一点。另外在西宜大道和桐花路的交口北往南南往北方向的这个路段当中，在亳州学院附属学校的附近区域流量呢也是出现了增加。此时此刻汤王大道路段当中，我们要提醒您注意到，在和光明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以及汤王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还有韶花路上红学中学的门前流量呢是持续增大。汤王大道和凤尾路交口，在凤尾路上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路段当中，以及汤王大道在第五小学的附近区域和紫苑路交口的附近区域流量呢都是持续增大的，要提醒大家注意到这段路的车流量的变化。另外在药王大道路段上和和平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以及药王大道在和人民路交口人民路上第十五中学的门前，还包括药王大道和文帝路的交口，都要提醒您注意到车流量的具体的变化。那行车路上，尤其是在今天周一又下雨的情况下，我们在开车的路上呢，还是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说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通行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更多出行提醒，伴您一路同行，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2: 大家好，我是刘丽阳，提醒您行车起步时记得显示方向灯，并留意四周的人和车。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4: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5: 到惊蛰了。
6: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5: 这是大暑天。
7: 北方的暑秋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8: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9: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0: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部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的这个天气的温度呢还算是比较的凉爽，这两天下雨，所以说温度呢也没有前段时间那么高。其实说到了夏天啊，昨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夏至节气，夏季呢烈日炎炎，那很多人呢恨不能这个少穿衣服，因为呢实在太热了，那坐着不动呢都有可能会冒汗。如果说啊，运动一下呢，更是汗流浃背。那汗水打湿的衣服呢，湿湿哒哒的粘在身上，让人呢十分的不舒服。

0: 年来啊，速干衣在网上呢逐渐的流行起来，啊，号称的吸汗速干。那么速干衣真的有那么神奇吗？到底是智商税还是爱流汗人群的福气呢？所以说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说一下这个速干衣哈。
1: 是的，那什么是速干衣呢？它的原理又是怎么样的呢？其实呢，速干衣就是利用啊具有特殊物理结构的疏水性合成纤维啊，比如像涤纶呀、尼龙呀这样的，或者是其他的混纺面料，通过吸湿效应哈、和单向的导湿设计啊，实现快速的将皮肤汗液吸收，然后扩散，并且呢蒸发到了空气当中，从而呢就显著缩短衣物干燥的时间，保持呢啊我们就是穿着的时候呢干爽舒适的功能性的服装。它呢是广泛应用于像运动呀、户外呀、旅行呀等等哈、这种容易出汗或者呢是需要衣物快速干燥的场景。它呢能够实现这个快速干燥啊，主要就依赖于啊三个核心原理的协同作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疏水性的纤维材料啊，这个速干衣呢它主要使用是合成的纤维，比如像啊聚酯纤维呀、尼龙啊等等。那这些纤维本身呢它就具有这个疏水性，它的吸湿率啊很低，不能够或者是很难哈大量的吸收汗液，所以说啊这个人体的汗水啊就不会被这个纤维吸收，并且呢锁在这个纤维的内部，像棉质的它就锁在这个纤维的内部了哈。这个汗水呢它主要停留在这个纤维表面或者是纤维之间的这个空隙当中啊，为水分快速移动和蒸发创造了基础条件，这也与哈这个吸湿性强的这种棉纤维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穿棉质的衣服都知道哈，稍微出点汗啊或者是天气潮湿的话，整个衣服呢都会就是比较潮湿，就吸湿性比较强。
0: 嗯
1: 啊，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毛细效应哈，还有啊润湿梯度结构仿生蒸腾效应。这毛细效应呢是水分在织物内部实现了定向传输的观念啊。这个速干面料呢它通常呢采用特殊的结构设计，比如像这个异形的截面纤维呀，还有纤维截面不是圆形而是十字形啊、外形或者是沟槽形等等。那这种形状呢就增大了纤维的表面积，并且呢产生了微小的沟槽通道，或者呢是双组分纤维啊异形纱线。它利用不同的疏水亲水性能的材料组合，或者是利用纱线结构哈、产生内外层压力差。那这些设计呢在纤维之间啊或者是单根纤维的沟槽内呢就形成了微小的毛细管。那根据毛细管原理，这个汗液哈这个汗水它会自发的从较细的毛细管向较粗的毛细管移动，也就是说呢从身体的一侧向外侧扩散，这能够呢有效的将皮肤表面的汗水哈就泵到啊面料的外表面。啊，那除了这个毛细效应，还可以通过这个梯度啊这个润湿的结构来实现这个材料的吸湿速干性能。这个原理呢就是利用材料内外层的纤维亲疏水性的不同，它的设计材料的这个结构啊，比如说像这个内层的疏水呀就是排斥水分，外层的亲水呢就是吸附水分，它水分呢在疏水层驱动下定向的传递到了这个亲水层，从而呢就达到了加速干燥的效果。
0: 另外呢还有仿生蒸腾效应，比如方说啊这个模仿植物叶片的分层多孔结构，比如说像毛细管半径递减数量递增，利用内外层的润湿性差异产生的压力差加速水分的蒸发，从而呢实现它的吸速干性。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增大蒸发面积和加速蒸发。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相信大家都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呢我们用一小捧水直接洒在桌子上、可能呢它一个小时内都干不了。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些水呢给它均匀的摊开抹开啊、那用纸啊或者说毛巾用手哪怕用手去擦一下，给它这个均匀的摊开，
1: 面积大一点，
0: 哎，那么不到几分钟它可能就会迅速的干燥了。这是因为水分的蒸发速度除了这个温度之外呢，那蒸发面积的影响因素呢也非常大。那像我们的汗水呢从毛孔当中分泌出来，出现在皮肤上之后呢呈现一颗水珠的样子，它的蒸发面积呢并不够大。但是前面我们提到了速干面料呢有着非常强的毛细效应，汗液 被毛细作用输送到这个织物外表面之后呢，会均匀的摊开薄层啊，就大大增加了和空气接触的表面积，能够让这个汗水呢蒸发的更快。
1: 嗯，是的。
0: 另外呢，你像这个合成的纤维啊，它本身呢是不含水的，不会像棉一样去这个吸饱水，那水分呢主要附着在这个纤维的表面，所以说呢蒸发阻力小，在这个气流或者说体温作用下也能够快速蒸发到空气当中。
1: 嗯，是的。其实呢总的来说哈，这个速干衣的工作原理呢，它就是一个协同系统，就输水纤维呢确保水分不被锁在内部，这个毛细效应还有啊润湿梯度结构、仿生蒸腾效应等等哈，就主动的将汗水从皮肤的表面输送到面料的外层，来增大呢蒸发面积与加速蒸发，这个让输送到外层的水分还能够迅速的扩散成了这个比较薄的这一层膜，并且呢蒸发到了空气当中。这三个原理呢，它共同作用就使得汗水能够快速的离开皮肤，被输送到衣物的表面，并且呢高效的蒸发，从而保持呢穿着者的这个干爽舒适。那说到这个速干衣呢，肯定大家都穿过哈，这个如何在买的时候如何挑呢？其实呢也很重要哈。第一个就是看材质，我们要优先选这个功能性的纤维，就这一类的面料它比较耐洗啊，性能呢比较持久，你穿着啊这个时间久了不会变形哈。这个一定要谨慎的选择这种后整理型，就是靠这个助剂浸泡呀实现速干啊，像洗十几次效果可能就衰退了哈。
0: 嗯，
1: 第二个就是认准这个国标，我们国标这个测试面料的吸湿速干性还有两个标准，一个呢就是这个 GBT 21655-1/2023 这个纺织品哈吸湿速干性的评定第一部分单项组合这个试验法，我们在那个标签上的时候哈啊，这个一标上一般呢都能够看到哈，GB-T 什么什么哈，这个都有这个开头的。还有呢，就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纺织品吸湿速干性的评定第二部分动态水分的传递法，还有呢就是以结果方式来判断哈，就是第一滴这个水到这个面料上，你看一下这个一个小时以后它干燥了多少。
0: 对，其实在选择速干衣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摸出来有些速干衣它的面料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些速干衣你摸起来就是有点那种绵绵的那种感觉，但是有的速干衣呢摸起来就是特别滑溜的那种，就特别轻，就完全是那种就感觉像是那种纤维的那种材料去制作的，
1: 还有像磨砂的感觉。
0: 嗯，有的是就是摸起来就前两天买了两件速干衣，就觉得哎它一摸起来就是好像那个鳞片一样，就每个鳞片就是组合起来的，像是有一层这个镀膜一样，就摸起来有那种绵绵的感觉。但是我之前的几件那个速干衣就是那种摸着沙愣愣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每个速干衣它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怎么样去选择，大家可以看这个，比如说你可以看这个面料啊材质啊它不一样。那另外呢，以扩散速度还有浸湿半径等作为评价的指标，我们在这个面料上呢滴上一滴水，检测水滴呢扩散出了多大的蒸发面积。那这种方法的检测速度呢是比较快的，但是蒸发面积大并不一定就等于它干燥的速度就越快，因为呢干燥速度呢还可能会受到面料的厚度和结构等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说大家在选购速干衣的时候可以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两个国标啊，只要测试结果通过了其中的任意一个，那商家都可以宣传有吸湿速干的功能。
1: 嗯，
0: 另外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透气性要大于防泼水。一些号称防泼水的速干衣啊，实际上呢是在外层涂了聚水剂，虽然说防小雨，但是呢它严重影响了透气性，出汗之后呢反而可能会更闷。那除非呢这个户外登山需要，那日常运动呢选这个轻薄的透气型啊其实更实用。
1: 嗯，是的。其实说到这个这个聚水型这个防泼水这种面料哈，就透气性稍微差一些的就适合冬天啊，我们的这个衣服哈它会御寒啊防风。但是呢你夏天的话如果穿这种的话，它虽然看起来比较薄，但如果说不透气的话，你反而呢会这个汗出不来哈，会闷汗。所以说呢这个透气性哈也非常。

0: 单一呢就能够强化这个速干的效果了。
1: 嗯，
0: 还有呢，如果说我们只是在这个办公室坐着，或者是冬季哈，你单穿啊，干燥没有汗的情况下，这种环境下呢，它速干衣的舒适度呢，可能就不如棉了哈，因为它主要就是有吸汗的功能啊，你没有流汗，那肯定你穿着的话，它那种手感不如棉那么柔软啊。另外呢，这个速干衣的这个薄层的化纤的结构导热系数呢是比较高的，没有汗液蒸发的时候呢，反而会加速这个体热的散发。简单来说呢，就是不保暖。
1: 嗯，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很多人呢也都穿速干衣，就是像运动的朋友，喜欢运动的朋友，跑步啊什么的，
0: 暴汗。
1: 哎，那为了满足消费市场的这个丰富需求呢，其实呢，纺织服装行业呢还开发了不少具有复合功能的速干衣，比如说抗皱啊、凉感啊、抗菌呐、防晒等等，让速干衣的穿着体验呢会更好，满足更多的消费需求。其实说到这个衣服的材质，夏天的时候为了追求清凉的这种材质还挺多的。
0: 嗯，
1: 我记得我在上那个高中的时候还买过一个叫什么，那什么叫什么莫什么来着，
0: 莫代尔
1: 啊，莫代尔的啊，就是摸起来就是滑溜溜的
0: 啊，它是比较柔软，而且现在就是凉感的，不管是衣服速干衣还是其他衣服哈，它都是在夏天的时候都是说啊有凉感怎么怎么样哈。
1: 但是那个莫代尔就是太滑了，你穿上之后我觉得有点让我有点接受不了。
0: 这个莫代尔它有点像秋衣秋裤，像内衣的这种布料哈，就是你穿了以后确实哈，它非常舒服，但是呢它的这个塑形效果不太好哈。
1: 嗯，
0: 因为它太软了，就没有那个像棉质的 T 恤啊那么硬挺。
1: 对，最后我就把它当那个家里边的那个睡衣穿了哈。
0: 啊，其实穿着确实也是很舒服，它就适合打底那种感觉哈。
1: 嗯，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了那么多速干衣，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哈。有网友说了，他说速干衣除了冬天有静电，夏天穿了就不想穿棉的了。冬天穿速干衣的也少吧，大部分都是夏天的时候去穿哈，
0: 因为冬天流汗的场景不多。所以说那个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穿速干衣的话也是，如果说你一直在空调房待着，那也没有必要穿速干衣。
1: 对，我只有在这个运动的时候才会穿速干衣。
0: 嗯，
1: 然后上一次那个洗的那个棉的衣服，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感觉哈。
0: 嗯，
1: 衣服越穿越少就找不到了，就穿着穿着穿着你就会发现就好像就一直在穿那两件。但是我发现我记得我买了挺多件的这个短袖，结果就穿着穿着穿就没有了。
0: 就你可能衣服太多了，你收到这个柜子后来呢你就忘了，比如说啊夏天过去了，我把夏天的衣服收起来吧，然后呢就收到这个柜子了。到第二天夏天的时候呢，你再找这个夏天的衣服的时候就发现了，哎，我看到了几件自己喜欢的，把这个首先呢把这个几件喜欢的把它拿出来，后面的呢就没拿了，然后就忘记了，忘记你把这个夏天衣服放在这儿了。
1: 就包括去年的这个防晒衣都找不到了，今年我又重新买了一件啊，就是不知道放哪儿了，就衣服越穿越少。就是说到了衣服越穿越少，就是上周然后洗的衣服还没干，我就穿了那个速干衣。但是穿上速干衣，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去穿速干衣就觉得很难受，因为就是它和你的皮肤接触之后，它有那种
0: 没有柔软的感觉。
1: 哎，它是那种拉拉的那种，像那个毛喇子一样那种感觉啊，像那个什么拉拉样
0: 啊
1: 就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像磨砂的。
1: 哎，对。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他说我是不是穿错速干衣了，我怎么觉得速干衣就是不贴合呢，就是不贴合呀。
0: 对
1: 啊，他说感觉汗在身上还不如纯棉的好，
0: 因为它面料很多都是聚酯纤维嘛。
1: 嗯，他说汗都吸在衣服上，但是身上是干燥的，也不一定哈。如果说你大汗淋漓的话，你会发现那个纯棉的它会等于说它在贴在你的身上，会贴得特别难受，糊在你的身上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它那个衣服面料把那个你的汗水哈吸进去以后呢，
1: 嗯，
0: 它没有快速的干燥，
1: 排不出去，
0: 对，衣服都湿了，你就像穿了一件没有晒干的衣服。
1: 嗯，所以说网友都就这个反驳他了，他说湿布贴身怎么会舒服呢，他说运动之后全棉的 T 恤啊能够凝出水来啊，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有一次我打球就没有换衣服，就穿的那个纯棉的 T 恤，
0: 嗯，
1: 打完之后你就特别难受，就是贴在你的身上啊，就是整个人就好像给你裹了一层那个裹这个什么那湿布的那种感觉一样啊，
0: 嗯，
1: 特别难受。
0: 所以说这个场景就适合穿速干衣了。
1: 嗯，其实我不喜欢穿那个速干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速干衣我觉得有味道。 啊，就是你穿了之后，就是它会蒸发一种味道，就是你的这个汗味啊，或者说什么，就是也不像是汗味，我觉得更多的就是它

0: 是那
1: 种面料的味道吧，
0: 哎，那种化纤的那种味道。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他说除了常见的速干衣，还有一类面料在失水之后呢也干得很快。他说我有一条这样的裤子，在一顿饭的时间内好几次滴了一点饮料上去，就是没几分钟就干了哈。一位朋友说，他说像我这种爱出汗，稍微动两下就跟从水里捞上来的人一样。他说夏天时间啊，除了上班以外呢，真的就是最适合穿速干衣了。
1: 是的。
0: 一个朋友说，他说以前小时候的球衣啊，现在看来都是速干衣，那会儿大人还说呢，这个不是棉的，夏天穿着会热啊。那
1: 是的，但是呢他忘记了你是要出去运动的哈。我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呢，确实哈，大人就是一直是这样说的啊，棉的最舒服怎么怎么样哈。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可能也没有注意到吧，就这个棉质它也有区别，比如说它的含棉量是多少。然后我们都知道棉的穿得很舒服，但是呢你如果说穿100%的棉的话，其实呢穿起来很舒服，但是它没有型，就是很容易把领口呀袖口呀把它拉大，它没有弹性。那如果说你像那种莱卡棉的话，你看一下它的那个仪表，你都会发现啊，可能它含有95%的棩啊，另外呢5%是聚酯纤维啊，什么莱卡棉之类的哈。这种的话你就穿着它也很舒服，同时呢它又很有弹性，就是你怎么洗它的领口袖口都不会变形。
0: 其实我觉得短袖的像一些棉质短袖，它们的这个使用寿命也大概就2年吧，2年就是两个暑期的这种感觉。一般我都买个几十块钱的，然后因为它洗完，你洗到第二年的这个暑假的时候，这个夏天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领口啊全部都变成了荷叶边儿。
1: 对，因为它就是棉质的嘛，它就容易变形。还有呢就是如果是白色的话，你可能只有一年的寿命，一个夏天的寿命。第二年的话可能它会发黄，这个时候你肯定啊就要换其他的衣服。
0: 所以说我一般都是买黑色的，但是黑色的它也会变颜色哈。它会变成有点发紫的那种颜色，
1: 还有一点发灰，可能就是太阳暴晒以后呀。所以大家在夏天晒衣服的时候要把它反过来晒。
0: 所以就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纯黑的那种颜色，就有点变得不太像那么黑色的那种颜色了哈。也希望大家呢夏天当中啊能够选到舒服的，
1: 舒服，对，
0: 适合自己的这样的一种面料的衣服，
1: 款式又好看，自己心仪的衣服。
0: 是的。来看一下路况啊，这个时候还是挺堵的哈。我们来看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要提醒您注意到，在河北这边建安路和汤陵路交口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另外在建安路和交通路交口南往北方向，以及建安路和耀都路交口，还有建安路和杜仲路交口，以及建安路和紫苑路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是的，那在魏武大道上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是魏武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出现了拥堵，还有就是魏武大道和韶花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曹操公园的东门的附近区域也是有些拥堵的。在魏武大道和耀都大道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拥堵的路段呢是比较长的。还有就是魏武大道和柴湖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和杜仲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以及呢在魏武大道和博菊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的情况。所以说呢，大家在这些交叉路口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啊，一定要多一些耐心。
0: 西一大道此时此刻也是比较堵的，西一大道和人民路的交口大余首的附近区域一直堵到了和立新路交口的这整条青云小学门前的这条路。另外呢，在西一大道的路段当中，在和市府路的交口，从市政府南门开始一直堵到了和这个耀都路交口的这个路段当中，也就是说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门前，此时此刻往南方向去的车呢是比较多啊，往南湖方向去的车会比较多一点。另外呢，在和桐花路交口桐花路上的流量呢也是不小，我们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
1: 是的，那在韬王大道上呢，韬王大道和立新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目前出现了堵点，韬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南往北的直行方向也是比较堵的，还有就是和韶花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南半球的附近区域，以及呢在韬王大道 啊，这是和柴胡路的交口，啊，这是从华府伊顿庄园的附近区域哈，一直呢堵到了和柴胡路的交口的位置，这是南往北的直行方向。那在和紫苑路的交口，汤旺大道和紫苑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第五小学的门前目前呢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还有就是汤旺大道和银杏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世纪花园小区的东门也是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大家从这些路段经过一定要多加注意。
0: 药王大道和人民路交口，以及药王大道在和这个光明路交口北往南方向啊，流量呢都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儿过的话也要多注意和小心。微信群里边有朋友发来了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来听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
2: 宋统和路与汤王大道交叉口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三辆车连环追尾，占据最左边车道，来往车辆请避让。
0: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发来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提醒大家，雨天路滑，在道路上开车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那如果说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1: 是的，那早间出行记得锁定播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步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